0: 下面来关注一位杨女士反映，文采家园西门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小摊贩都是在北侧摆摊营业，等10点之后就全部挪到南侧来经营，尤其是干烧烤小吃的，经营到凌晨，导致都不敢开窗户，都是油烟还有喝酒吵闹的声音，希望主管部门加大治理。那么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龙记者对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你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人跟你联系吗？
2: 没有解决啊。
1: 现在就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1: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沙土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办理农村不动产证需要什么资料，怎么办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现在一个多月了都没联系啊。
1: 没有跟您联系？
3: 对，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桥镇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他们单位啊联系了第三方，经过核查，您这一户尚未签字，等待完善相关资料后发放不动产权证书，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
1: 啊，
3: 我跟行政村的第三方联系的，他我的条件收不到呢。
1: 啊，他们联系说是您还没有签字。
3: 啊
1: 啊，他们5月19号跟您进行了联系。
3: 我这咱没有呀。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再到村里去问一下，看什么时候签字，好吧？
3: 好好好，谢谢你了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好，
1: 再
3: 见，再见，啊，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旧城镇的陆先生反映，2020年村书记换人了，村内项目区被人占了，不给租金，一直没有处理，镇政府也去了，说是没有钱，还款再给。宅基地12米，村里只让盖10米，说卫星只能拍10米。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辛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镇内的保洁干部给我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那个租金呢，他说暂时村里没有钱，
1: 嗯，
4: 也没说给，也没说不给，然后呢还有一个宅基地呢，他来丈量了，他带着那个我们镇的保洁干部带的那个土地管理所的来的，
1: 嗯，
4: 还是不让盖。
1: 哦，
4: 上次叫我盖10米，现在又量的叫我盖8米半。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们说新建村多年前在前里庄西进行沟塘治理时，把您沟塘边的废弃地破坏，村委会里每年给您户相应资金补偿，没有签协议。由于现在村委会里资金匮乏，工作人员已经与您沟通，一旦有资金将立即给您兑现补偿，您表示同意。第二个问题是经国土部门现场查看，您反映的地块只有东西长10米的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建房，10米以外土地性质为耕地，不能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相关情况已经告知您，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对，那个锥子呢，东面西面呢可以盖房子，路东，
1: 嗯，
4: 然后呢路西那个路东的那个在靠路边上可以盖，说离开一点那就是院子了，他不让盖，那就都是我的地，他说是他这个上面显示的是非耕地，
1: 嗯。
4: 然后呢他不让盖，不让盖呢他说如果要是想盖呢，那草我的就拆拔掉，那我拔掉我不就受损失了吗？对不对？
1: 哦，您这个有没有问他们您能不能再申请一下土地性质变更啊？
4: 他说你看这个事情年前我就搞了，他一直没放在心上，他说3月份的申报已经过去了， 他说六月份可以申报，我还不知道，反正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1: 您这样，他们说六月份还有一次上报，现在就已经是六月份了，您可以盯着这个事儿，到时候多跟村里联系。他们不上心，这个事儿毕竟是您的事儿，您这个您一定要多跟村委会里面去沟通，去把这个事儿办了，好吧？
4: 对对，好，
1: 啊、
4: 谢谢你师傅，
1: 哎，
4: 你对这个工作也非常的重视，谢谢你。
1: 哎，不客气，您这样，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谢谢你，感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啊，好的，好的。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庞先生反映，翡翠庄园门口小吃摊儿、城管天天管、文化小区怎么不问？那么庞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庞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那有人去到现场去管理吗？
5: 那城管是挺着天来，没有哪一天不来的
1: 啊。
5: 他是天上天，有人没人，他坐到十点，有人开车了，那坐都这这因为翡翠庄园北面，跟那个那个跟文化小区南面，它是相对的，都是相差只有20米。
1: 嗯，
5: 翡翠庄园南面那市容都没人问，市容都是那两边都没人问，都是还在主路上，那有人是个通马路上，还在主路上，这翡翠庄园那还都在副路上。他卖的东西，他也没有国贸，又不咬完
1: 啊，
5: 又不饶市民，他都是都不知道咋回事，我都是意思。
1: 哦，您现在是想在这个翡翠庄园门口摆这个摊儿是吧？
5: 对，翡翠庄园门口还在副路里边，因为离通马路还在那个罗站里边的。
1: 哦，您说
5: 他不让他都不让摆，那个就是那个公安局那门呢，他都在主路上，在通马路上，他都不问，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哦，那也没有人跟您联系？
5: 没有。
1: 是不是规划的位置不一样啊？
5: 那都是一个路，咱那规划位置不一样，咱也不知道，这都是一个通马路呀、啊，这通马路副路上挨着北面，他在通马路主路上，他都不问、啊。
1: 哦，行，那这样，庞先生，我们以为您是想举报一些小摊小贩呢。如果说想要在那摆的话，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5: 也不要想联系了，这能摆就摆，不能摆就算了，跟那我说那。你想那个，因为都同是一条路，同是门对门，你看这北面在副路上不让，他那南面在主路上他都不问，那个城管没哪一天不来了，天上来那一个，不到十点不到在这儿。
1: 是晚上吗？还是早上十点？
5: 都是晚上。
1: 到晚上十点。
5: 都是晚上十点。
1: 哦，行、
5: 嗯，
1: 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再催促，让他们跟您联系。
5: 那不需要了。
1: 行，那这样方言也希望您能理解。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谢谢啊。
0: 接下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咨询：现在购买二手房，怎么能一次性取出公积金？户主是两个人，以后办商转公是否有影响？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请我们记者对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有。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跟我说，我记不太清了，现在没大印象嘛，就讲就是那些提交学那些资料嘛。
1: 哦，行，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购买二手自住住房，在已取得过户的不动产权证后5年内，可每年度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房屋首付款金额。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房屋产权共有人身份不影响商转公业务办理。若您是原商业贷款的共同借款人，同时为该住房的产权共有人，可作为主借款人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如果两人是夫妻则没有影响，如果两人不是夫妻，则按照房屋所占比例计算，在主贷人份额内贷款额度不超过60%。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大概差不多吧，大概就这个意思。
1: 哦，
6: 对，
1: 行，那这样如果说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6: 好嘞。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2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 2026年2月的时候也去报停了，2026年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给拉入了黑名单，导致现在不能办理其他业务，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一直都没跟我联系。
1: 中国广电呢？
7: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7: 不能。
1: 还不能办理？
7: 嗯，对。
1: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7: 春节前吧。
1: 什么时候报停的？
7: 春节后报的。
1: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7: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你拉入黑名单了，就任何业务都办不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7: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您没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个、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这个卡，找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都不行，拿身份证本人去都不可以。我年初底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营业厅都不行，办不了。
1: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7: 我也不给补，我也补不了。
1: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7: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们解除这个异常。
1: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7: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会有异常，没丢了我在手枪一直用了。
1: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7: 对。
1: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7: 嗯，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个卡我报啥警？就假如是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10块钱都无所谓，你说我报警能是让他去报警？
1: 嗯，
7: 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不让他给我办了。我加了这个人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打扰。
1: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7: 没有没有
1: 也没有
7: 没有。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7: 嗯，好好好，行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7: 好好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蒋先生咨询，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那么蒋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众们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的你这属于一半登记地，也是原先我屋里，我原先俺哥盖过房子，这多年没盖了。他说的这样的只有2次发证，第2次才能办。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8: 啊。
1: 他说您反映的房屋是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您这一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呢，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啊，跟我差不多，那我的2次看看，第2次来能办，因为我原先我是有户口的人呀，俺原先盖房子的，俺在那个地方住的，也算是领地不假，但是俺没了，俺房子就盖那个地方的。
1: 哦，行行，你对他们答复你也满意吗？
8: 也满意满意。
1: 行好，蒋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8: 那可以的，好的，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再见哈。
0: 好，极端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进入今天正风航飞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节目，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记住时间，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4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 6月23号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6月24号市农业农村局，6月25号市医保局，6月26号市联通公司。正风寒风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点40到8点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为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听众朋友，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5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 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塞，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薛可街道马园社区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依托居民意识平台，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4: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多措并举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居民分类意识显著提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薛可街道马园社区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依托居民意识平台，通过多方协商，共建共治，用心办实事、办好事，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三期建成时间较久，原有充电车位数量不足，早晚高峰期居民充电停车十分拥挤，车辆乱停乱放现象频发，不仅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薛可街道马园社区居民李秋颖：
5: 你电动车在下雨天了，停的过多，在楼道里边影响正常的这个通行。另外，你这个飞线走电，它好像对安全也有隐患。另外下雨了或者那啥的，就是可能不太方便。
3: 马园社区在全面排查天润小区二期、三期充电车棚现存问题后，依托居民意识平台，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代表、物业负责人召开意识协商会议，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围绕车棚维修方案、施工工期、后期长效管护等核心问题充分交流，最终敲定科学可行的改造方案，规划新增修缮充电车位共计15个。薛可街道马园社区居民组长吴冬梅：
6: 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对车棚的问题进行实地的摸排、登记汇总，随后按照社区议事的流程，组织各方代表开协商会，大家面对面沟通商议，统一方案，让改造工程真正的贴合居民的需求。
3: 目前小区充电车棚改造工程已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正式投入使用。李秋颖：
5: 飞线走电也充电的这个现象也都杜绝了，然后就是楼道也相对来说基本上都不停车了，都停到这个车棚里边去了。这样的情况下，就交通也好了，安全隐患也解决了。
3: 薛可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王天健：
7: 将持续融好居民意识平台，聚焦居民身边的小事、实事、难事，通过意识协商化解小区治理难题，不断完善小区配套设施，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8: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4: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多措并举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居民分类意识显著提升，社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在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科园乐府小区，居民陈丹丹正在投放垃圾。他说，现在垃圾分类已经成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行为。陈丹丹：
9: 社区干部经常来小区给我们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也知道怎样分类了，这样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有帮助。
4: 观念的转变也让自

0: 王闪闪。
1: 碰见有来投放垃圾的居民，然后给他们宣传这个投放知识，帮助他们分类。有些群众在家里边分类的不准确的呢，然后再给他们宣传一下。
0: 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中，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线上通过微信群，线下通过工作人员讲解，搭建起全方位宣传矩阵，多点发力普及垃圾分类常识。除此之外，社区还配齐现场引导力量，通过垃圾分类引导员帮助业主进行二次分拣，同时推出趣味激励机制，全方位调动居民参与热情。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马翔。
2: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积分奖励制，为了业主可以拿一些这个有害垃圾、废旧的电池或者灯管，然后你到我们物业去兑换积分，兑换一些这个礼品，以此来调动大家的积。
3: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百善孝为先，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桥城区龙阳镇冯随村，村民薛怀莲和兄弟姐妹六人共同悉心照料102岁高龄的老母亲，数十年尽心陪护，无微不至，用平凡坚守诠释孝道真情，成为当地孝老爱亲的鲜活榜样。走进龙阳镇冯随村薛怀莲家中，记者看到屋内整洁明亮，今年102岁高龄的韩春荣老人衣着干净得体，精神状态良好，但自去年起他腿脚行动不便，再加上有些耳背，记性减退，日常起居便离不开家人贴身照料。薛怀莲：
4: 我们是姊妹六个，一天十天照顾老的，每天一日三顿，先问老的吃什么，再给他做什么。夏天了，凉面条了，那个白汤面条了，清淡的面条，咸饭吃的少。
3: 薛怀莲说，他们兄弟姐妹几人对于照顾老母亲都很尽心尽责，不管轮到谁照顾，只要发现老母亲有一点不舒服就赶紧送医，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都想让老人安享晚年。薛怀莲：
4: 老人年轻时候不容易，照顾我们姊妹六个，现在到晚年了，一定小孩得负责责任，这吃好休息好穿好，这小孩义务，可让人不能太老的东西，多陪伴陪伴老的。
3: 薛怀莲兄妹几人日复一日的贴心照料，邻居们都看在了眼里，提起这家人孝顺母亲的事儿，大家都竖起大拇指。村民薛养林：
5: 这个他叫什么？他叫
6: 大拇指。
5: 他是你对他的东西好，这个转饭，这个他叫什么？他叫什么？这个他来看看，他来看看，这老人都也好。
3: 龙阳镇冯随村一直大力倡导孝老爱亲文明先锋，挖掘宣传身边好人好事，以典型引领乡风文明建设，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淳朴家风潜移默化感染着整个村庄。龙阳镇冯随村聘用干部薛亮：
7: 我们村村民多年来还照料百岁母亲，用真情传递孝心，为全村群众树立了好榜样。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宣传这类孝老爱亲典型，引导全村村民传承传统美德，汉阳文明家风。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 出了问题提前的赔。

0: 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日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要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实施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确保安全降碳，在碳排放强度控制基础上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进一步发展碳市场，完善法律法规政策，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降低碳减排成本，增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并启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协同创新试点，提升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治理水平。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确保发挥兜底保障和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撑调节作用，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第五，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要切实维护生态安全，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国家生态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应对管理体系，提升国家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强化危险废物、尾矿库、重金属等重点领域环境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完善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体系，及时妥善科学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要确保核与辐射安全，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构建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严格监督管理，全面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推动核安全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核安全国际合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国中广播电视台。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三秒钟你可以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刹住你的汽车，但你更可以提前观察路况，让旅途平安无忧。
3: 前方为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驾驶。
2: 三秒钟你可以用来扑灭刚刚燃起的火花，但你更可以不把火种带到树林中。
4: 爷爷，您别在林子里抽烟，会起火的。
2: 三秒钟你可以在遇到狂风大浪时大声呼救，
5: 救命救命啊。
2: 但你更可以在下海前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选择正规海域玩耍。
6: 孩子，你看这边有安全警示牌和救生员，咱们呀就在这片海域玩。
2: 提醒您，应对灾害重在预防。
7: 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不良习惯常常带来严重后果，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规避这些恶习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六集，恶习起时能自诵。学习可以说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课题，从牙牙学语开始，我们就通过不断学习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通过学习，我们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收获一个更加完善的自己。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在寻求真理的长河中，唯有学习，不断的学习，勤奋的学习，有创造性的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想要寻找到心中的真理，实现人生的理想，学习是最佳的途径。然而学习并非易事，想要学好，需要掌握一些必要的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存在一些不好的学习习惯。这些不好的习惯若不加以重视，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效果。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规避学习中的恶习？博大精深的中华成语又为我们揭示了怎样深刻的道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六集，恶习起时能自诵。
8: 有句俗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说的是难易的问题。也就是说，学好啊是很难的，学坏呢就很快。我们有的时候你想要什么事都不做很容易吧，可是你要做一点事儿，可能就会觉得遇到很多的难题，就会觉得比较难。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你只学皮毛，那是很容易的，如果你想要学到事情的真知精髓，那其实是很难的。如果我们学东西学了一天就行了，那比较容易，如果你要学一辈子，那就是比较难的。所以在学习的这样一个事情里边，有很多难和易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想做容易的事情呢？ 容易的事情有的是可以做的，但是有的时候做容易的事情会养成自己懒惰的习惯，懒惰的习惯呢，可能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我们今天来说几个跟学习相关的不好的习惯的成语。有一个成语叫困而不学。所谓困，就是不明白，有疑问，困惑，或者是有问题，有难点。那么这个成语呢，是孔子的原话，我们来看一下。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瞎矣。那么在这个里边，孔子是把人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那是最高层次的，叫天才。因为你不学，你天生就知道，生而知之者，这就是最上一层的。第二层是什么人呢？就是你没有要他学，他自己去学，学而知之。他学了以后呢，他可以就解决很多的问题，到用的时候就管用了。那这个呢，是属于第二个层次的人。第三个层次的人呢，就是我平时不怎么学，但是我碰到疑惑了，碰到困难了，碰到不解的东西了，我赶快去学习，去求解。那么这个呢，是第三层次的。最后一个层次就是，明明有问题，有困惑，有困难，哎，难就难吧，懒得学，那就不学。这样的人呢，是第四个层次的人。孔子在说这个四个层次的时候，我们一听，困而不学，这当然是不好的习惯。我们在学这样一个成语的时候，既然是不好的习惯，那么给我们的一个引申意义，我们应该要警醒的就是，你要考虑学不学的问题。有的人说学还是不学，这多简单啊，这个回答很容易回答的，当然要学呀。可是麻烦的是，我们在做选择题的时候，比如让你学还是不学，那是件容易的事情，你都会选择学。但是当我们在做应用题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身边要遇到需要学，遇到了问题需要去解决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出现困而不学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我们就会回避。所以在学或者不学这个里边，我们要知道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习惯的成语，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遇到问题就要想办法通过学习，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遇到问题你都不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一些了解事物本质的机会，甚至就有可能失去你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你这个人生就啥问题也解决不了。那么这个成语的孔子的这段话，体现了孔子对于为人处事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要往前走。他是怎么教他学生的呢？他的意思是，天才那一级别他是没有看到的。为什么没有看到呢？因为后代人都说孔子本身就是天才，因为他是个大学者，可是孔子自己是不认为的。因为他的学的那些知识都是奋斗，都是勤奋，都是读书，都是研究得来的，不是说他不去学，天生就在脑子当中就有的。所以他说天才这个就是生而知之的，他是没见过。他希望他的弟子，我们应该做第二种人，那就是你先要求学，把学问做好，做好了你才会遇到事情，你就会能够迎刃而解那些问题。但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疑惑的时候，你再来学这也行，千万不要做困而不学的第四种人。孔子的很多的主张，他是有着远大的作用的。作为鲁国的孔子，他非常希望自己的政治主张 比如说仁政啊，比如说礼仪啊，比如说学习的这些精神啊，要劝导君王，劝导百姓，都应该要这样做。这些个东西呢，他希望首先在鲁国实现。可是当初在春秋时候，孔子的这种仁政思想、礼仪思想、学习的思想，在当时候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孔子的主张就是秀才，就是要文质彬彬，就是要讲道理、讲仁政、讲仁义道德。可是呢，那个叫春秋战国呀，春秋战国的大局势是什么呢？就是争夺地盘，就是战争不断。所以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样的去打赢，而不是进行内部的软件的建设。于是孔子他的政治思想在鲁国呢，其实并没有得到重用。于是他带着他的弟子游学，这个周游列国带着弟子出去，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游动的学校，一方面走到哪里教到哪里学到哪里，另外一方面把自己的主张向所在的国家去陈述、去动员、去陈说，让这个国家采用他的那些治理国家的那些办法。在蔡国的时候讲了这个困而不学的这一段话，那么这些个话里面呢，困而不学就凝结成了一个成语，到现在给我们有一个警示作用的成语，是十分有好处的。
7: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个或多个令我们敬佩敬仰的对象，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动力，也是我们进步的方向。他们的言行、对待事物的观点和态度为我们所欣赏，这些榜样对我们的学习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然而，如果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学习对象，那么这些学习可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群起效尤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8: 下面一个成语，群起效尤。这个成语啊，我们首先要了解效尤是什么。效很容易理解，那就是效仿、模仿。尤呢，其实尤在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做尤为。尤为那个尤的意思就是特别，特别很突出的。那个尤字呢，竖弯钩，竖弯钩那个读乙，乙的意思是一个象形的东西，表明一个东西呢从土里面出生，出生以后呢因为受到阻碍它就长歪了，曲曲呱呱的这样长歪了。所以长歪了呢，它就是很特别的东西。特别的东西长歪了就是长得不对呀。所以这个尤在这个地方，效尤的尤是指的不好、不对的东西，不是说特别的东西。效尤这个概念是有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来自于《左传》，我们来看一下。郑伯效尤，其义将有咎。哎，这句话很简单哦，说的是郑伯这个人啊，他在效尤呢，然后呢他也将会咎由自取，那个时候快到了。这个评价所说的郑伯是春秋时期的郑厉公。郑厉公他效的什么尤呢？当时周王朝，周惠王即位了以后，他的叔父跟传说当中的五个大夫关系很好。这五个大夫呀，在周惠王即位的时候呢，跟周惠王不是一股劲儿啊，跟那个叔父一起呢无法无天，什么都敢做。这时候周惠王就想严厉的管理一下，但是他采用的措施是什么呢？他削减了一个大夫他的花园，把这个花园收为王室所有。他也拿过来一个大夫他的私宅，把这私宅拿来做王室所有。他派人到那些大夫的种的庄稼上面去强行的收割，这样一种强硬的做法更惹得这些大夫的不满，怀恨在心。周惠王即位的第二年，大夫就起兵反抗周朝，把这个周惠王 赶出去，然后攻占了都城，拥立周惠王的叔父王子颓来当王。这个时候呢，周惠王呢就向郑立功求救。郑立功开始是斡旋，斡旋是不能成功的，于是呢就把周惠王接到这个郑国。王子颓占领了周王朝以后非常的开心，为了感谢这五大夫，就天天设宴，歌舞升平。那么这件事情呢，在郑伯看来，也就是郑立功看来，他觉得是很不好的事情，他就去见国叔。他见国叔，跟国叔说，他说王子颓啊，现在那么样的天天歌舞升平，设宴那么奢华，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悲哀，什么时候该高兴。他实际上是在把该祸患的事情当做一个该高兴的事情来做。他把周惠王赶跑了，这件事情是祸害最大的事情，他居然能够用歌舞升平的方式放肆的去渲染他，大肆的去欢腾他。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应该要想到悲哀的时候，应该要想到忧患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这个做是不对的。这个时候国叔呢觉得他说的非常对，说我也是这么看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步兵，联合诸侯各国。起兵的时候呢，郑立功他就带着周惠王从都城的南面进城去攻打，然后国叔呢就带着兵从北边进城去攻打都城。这样的南北夹合，把这五个大夫也包括王子颓就把他们杀掉了，然后这个周惠王呢又复位了。复位了以后，周惠王就奖励这个郑立功，把很多的城池奖励给他，因为获得了这么多的城池，郑立功十分的开心，非常的高兴，他忘乎所以，就摆起了答谢的那些宴席，而且出重资引进那些乐师唱戏奏乐。这样的事情呢也连续了好几天，他非常的高兴庆贺。这个时候呢，周朝的另外一个大夫叫袁伯的，他看到郑立功这么做，他觉得这个郑伯呀，这个人啊，他现在做的事情就好像他当初在说王子颓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说了，这是效尤，郑伯效尤。那么他笑的是，本来前面那个王子颓就歌舞升平来庆祝他怎么打败他的侄儿，怎么把他赶跑的，庆祝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现在呢，这个郑伯他扶着周惠王又复位，这个呢用歌舞升平来庆贺，这个叫做效尤。所以效尤的故事是这样一段历史。那么效尤就是仿效不好的事情，重复做不好的事情。这个效尤就产生了两个成语，有一个成语叫做以儆效尤。以儆效尤呢，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告诫你们不要去学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群起效尤，这是第二个产生的成语，群起效尤，那本来就是不好的东西，大家都去学，那这个就是不好的习惯了，非常糟糕的习惯。所以这个成语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学什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学什么，我们应该要学好的，不要学不好的。但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首先是我们的头脑当中，你首先要有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有这个概念。然后呢，你要从品味再到品味，前面一个品味是味道的味，你要有一个体验的鉴别的品鉴的一个过程，然后通过这个品鉴提高你的识别能力，分析能力，最后呢形成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品味，位置的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群起效尤里边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我们要学好，怎么学好，就要有这种 品味的意识，要提升自己的鉴别能力，否则的话，人云亦云，没有思想，没有思想，你效仿的都是不好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呢，也就无法进步。
7: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都希望身边有一个好的环境，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环境，能够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而是在人类社会中形成的人文环境，人们常说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这句话所描绘的莲花是花之君子，他虽身处淤泥，却清新淡雅，这样的品质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甚至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乃至决定人生的走向。因此，我们常说到一个成语“孟母三迁”。孟母为了孟子的成长，不辞辛劳，几次搬迁，就是为了给年幼的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我们不能断言，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一代圣贤，但幼年时身处适宜的氛围，让孟子一生受益匪浅。那么，人文环境对人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浩若繁星的历史故事中，智慧的先贤又留给我们怎样的哲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七集《好尊孟母三迁教》。我们平时说，看事物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所谓一叶知秋，见微知著。看事物如果仅仅是浮于表象，那么就很难对事物有全面的认识。学习也是如此，在尝试理解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仅仅观察眼前事物的表象，而不深入研究问题的本质，那么这种学习便毫无意义，甚至可能会闹出笑话。那么我们怎么学才能弄清问题的本质？如何通过学习掌握真正的本领呢？
8: 下面我们再来看汉人主责，也是一个成语，是来自孝廉的一个故事。他说的是，一个人在学习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只看表象，要切到里面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所以它不是一个浮浅的学习，浮浅的学习就会闹笑话。那么我们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汉人有事无，无人涉损，问是何物，语曰主也。归主其床则而不熟，乃谓其妻曰：无人利禄欺我如此。哎，这是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说的汉人，这个汉人呢，不是说汉族人，是说这个人居住在汉中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则就是席子。那么汉人呢，他到了吴地，吴呢是南边，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北方人，陕西的嘛，一个北方人，他到了南方去，在南北的一个很重要的物产的差别，那就是南方是盛产竹笋的，北方呢是极其罕见没有的。于是这个北方人到了南方的吴地呢，吴地人呢，他怎么来去迎接客人、招待客人呢？就煮了竹笋给这个北方人吃。这个竹笋啊，他吃起来他觉得呀非常好吃，就问这个是什么呀？吴地人就回答他：竹子。哎，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比方说这是什么，竹笋，竹笋不就是竹子吗？有的时候说话没有那么细致，就回答他竹子。于是他心里头很高兴，他觉得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家里有这个东西。回去以后呢，把床上垫着那个竹席就拿来煮，可是怎么煮啊煮啊煮啊都煮不烂啊，煮不烂就不能吃啊。于是他就纳闷了，越煮怎么煮都煮不烂，那他就跟他妻子说：这个吴地人啊 很狡猾，很坏。他居然告诉我那吃的东西呢是竹子，他这么样的害我坑我，他们家的竹席煮了以后席子没了，吃的美味也是没有了。那么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一个什么事情，不要看名义上是什么，你还要看名义里边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当我们说竹子的时候，可能就是以全称代替那个特称，因为竹子呢有年轻的，有婴儿的，有老竹子，有成年的嘛。所以作为竹笋，这个竹子呢它指的是那个婴儿竹子，而不是指的那个成年的竹子。你没有搞清楚这个概况，你没有搞清楚里面的内容，你没有多问一句，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笑话。所以汉人主责这个成语，我们听起来它也是说的学习当中不好的一种表现，不好的一种习惯。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学，那东西学的都是假的，你没有学到真的本事。那究竟怎么样的学才能学到真的本事呢？我觉得一个要靠科学，第二个要靠逻辑。所谓科学的，就是它的事情的本身的客观的现实。所谓逻辑呢，就是事情和事情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义理，有一些联系，你要把它分清楚。这是汉人主责。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曝十寒。一曝十寒这个成语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都会。那一曝十寒呢，也就是说晒一次，然后寒十次，晒一天，冷十天，冻十天。这个成语它是说的有条件的，当你一个可以生长得很好的东西，它本来可以生长得很好，但是你呵护它一天，却撂下它十天，或者撂下它九天，这样的话呢叫一曝十寒。我们这里看一下原文。虽有天下一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原文里面用的是我们现在读暴力的暴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呢古时候就是可以读曝的。现在的词典有一段时间是曝和暴两个字，日字旁的没有日字旁的都用，但是现在的词典呢就加了日字旁，原文是没有日字旁的，所以我们在成语里面叫一曝十寒。这个呢是属于孟子的一段话。孟子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他说这个话是要为自己做解释的，因为当时齐宣王大家都认为他很不明智，他听信奸人的话语。那么孟子呢他是游历了齐国的，他是有机会跟齐王觐见的，他是可以辅佐齐王的，可是他好像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啊！有人就这么评价。于是孟子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他说齐王啊，齐宣王啊，他不明智其实是很可以解释，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就好比一个很容易生长的东西，你一天呢晒它，可是你九天呢你都让它冻着，这样的话这个东西还能生长成吗？肯定是不行的。用来比喻这个齐宣王，说我呢跟齐宣王很少见面的机会，是见了但是很少机会，那么我见一次面，我跟他说一次，他心里有的一点善意的那个萌芽，经不住我一走，就会有很多个那个奸人又跟他说一些奸语奸话，于是那些奸人呢在我走了以后呢，他就是食寒吃的那个寒就去冻他。所以一个为王的，他的身边没有一个好的熏陶的环境，这是我所无能为力的。就好比下棋，下棋呢它只是一个小技术，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般人的智力都可以学会的。那么有个叫弈秋的，我们国家的下棋的大师，如果你让弈秋去带两个学生， 一个学生呢，只听一丘的，专心致志的跟着一丘下棋。可是另外一个学生呢，他在学习的时候呢，心里就听到别人告诉他，哎，哪个地方有天鹅，然后他就想着怎么样去弯弓搭箭，把那个天鹅射下来。那这样同样都是在学习，可是这个要射天鹅的人，他肯定结果就比不上另外一个专心致志学下棋的人。这个棋王，他昏庸，他不讲道理，他不明智，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一曝十寒，他本来是在讲外部条件，就是我一个人说的这个让你学好的话，可是那九个奸人啊，都让你啊去做不好的事情，于是呢你就不明智了。这是说外界导致的熏陶的条件不同，就产生了一个不明智的结果。但是我们现在说一曝十寒，是指的每一个个体他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了。我们如果学一个东西，我学一天，我第二天不学，我干事情呢，今天干一下，明天又不干了。那么这样的一种学习态度，你能够把学业完成吗？你肯定是做不好那些应该要做好的事情。这个成语在我们现在用呢，它就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同义的。不过一曝十寒比那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语气更加要厉害。我们学习不能这样的方式，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实际上你就是放弃了所有成功的机会，你就是以不计后果为代价。任何有目的的学习都应该要有一种持续不断的精神，要有毅力，要继续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然后逐渐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完成我们的目标。
7: 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学习这件事上保持谦虚的态度就很重要。学习的过程中固然充满了艰辛，我们越过了困而不学的第一道关卡，找到了真正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目标，翻越了重重高山，兢兢业业探寻真理，眼看就要登上成功的高峰。此时的我们往往还需经历一重考验，如何看待成功？有的人天生便拥有过人的智慧，有的人则通过后天的努力收获了满腹学识。而无论哪一种人，想要获得成功，心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拥有学识和智慧固然令人钦佩，但若因此长期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那么原本的学识与智慧也会大打折扣。接下来有关恃才傲物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这番真理。
8: 还有这么一个成语叫恃才傲物。恃才傲物，恃就是凭借自己好的才能。恃才傲物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的成语。

啊，好学，啊，学的东西很多，而且成就也很多，才华横溢的一个青年。但是呢，他有个特点，自己才华横溢，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而且尤其是那些名家都推崇他，他就越更觉得自己啊是天下第一。到了什么地步呢？那就是如果有人跟他打招呼，他是拿个扇子摇一摇，他都不会搭理别人，都不会说话，这样的叫做恃才傲物。可是这样一个有才华又骄傲的人，他的寿命并不长。当时候古代呢，一个有地位的人或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如果死去的时候呢，古时候有一个文化的遗俗，叫做要给他一个谥号。这个谥号用来干什么呢？是对他盖棺定论的，也就是他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一个谥号可以给他盖棺定论。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恃才傲物，一世曰骄，就是这个人啊应该可以给他骄这样一个谥号。这个谥号呢是当时候的皇帝给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人人都觉得他这个太过了，可是呢皇帝啊特别的欣赏他，特别的信任他，特别的器重他。他死的时候呢，他家里的人就跟皇帝说，哎，请给我们一个谥号吧。就皇帝就给了一个谥号，说他要用骄，因为他恃才傲物。那么那个时候皇帝给的一个恃才傲物呢，其实没有明显的贬义，还有一点表扬，就是他多牛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的恃才傲物呢，就纯粹是一个贬义了，因为这个人不懂得尊重人，不懂得谦虚，于是他就会傲慢，就会目中无人，就会无礼。这是一个恃才傲物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主人翁，他却没有因为恃才傲物而影响他的仕途，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我们另外一个故事是唐朝的，这个人呢也是恃才傲物，可是因为恃才傲物呢就得罪了一个人，这个人的恃才傲物呢就让自己的仕途从此止步不前。唐朝有个文人叫萧隐士，萧隐士也是才学了得的人，他也是经常要写一些散文，实际上他也是唐代的古文运动的一个先驱。当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姓李的文人呢合并，叫做萧李或者是李萧。这个萧隐士呢，他的才学当时也是获得很多人的认可，这一认可呢就让他觉得自己更有骄傲的资本，于是什么人都不在话下。有的时候他可能被派一个差使，比如说让他去收集那些疑案，他一去呢不复返，因为这个事情一去不复返也不报告，于是呢工作上面啊就给他免职，一次是工作不认真免了这个职，然后他又去求职，求到另外一个职，另外一次呢是对李林甫不友好啊，李林甫看不上他，又给他免过一次职。那他不断的希望求职，希望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要活得好一点。有一次他就是因为恃才傲物而丧失了他的求职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人他喜欢喝酒，他就经常是提着一壶酒到乡下，到郊外找一个地方去喝。这一天呢他又拿了酒壶到了这个郊外呢一个旅馆啊，坐在那儿一边喝一边自己吟诗。好，突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在狂风大作雷雨交加的时候，就来了一个穿紫色衣服带着一个小孩的人，跑到这个地方一样的是要避雨。这个时候呢萧隐士一看，哎，这来的这个老头啊，这个衣着不是那么的豪华，不是那么的整齐，比较随意，就觉得他是一个普通人，于是对他言语怠慢啊，十分的无礼，大概类似于，哎，你身上弄淋湿了，不要站到我这里啊，我在喝酒呢，类似于这样一个啊方式，很傲慢很无礼的样子。过了一会儿

0: 风停了，雨停了，天气已经好起来了。然后突然就来了一个马车，有很多的随从前呼后拥的过来。然后这个老者呢，上了这个马车，被前呼后拥的送走了。这个萧隐士就觉得很奇怪，这是个什么人呢？你看他穿着也十分的随意啊，怎么会有那么隆重的礼仪来接他呢？于是他就去问，人家就告诉他，这个是王尚书，吏部尚书，啊，王尚书，他来这避雨了。这一下，萧隐士心里头就急了。他在之前就有几次都到王尚书那去拜访，但是没有见到他这个人。第一次见呢，居然就在这避雨见到了。于是他第二天呢，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笺，然后拿着信笺去道歉上门。这个时候尚书接待了他，在偏房接待他，跟他说，如果你是我家的亲戚，我就要在大堂里面教训你，说你这样的倨傲不讲道理，你的这个求学也就是到了进士为止了，他今后的官呢也没有升职。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一个事情，那就是我们怎么样的看待成功。这两个恃才傲物的人呢，都是成功的饱学之士，但是有一个呢，他可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有一个呢，却因为恃才傲物而遭到了报应。那么这个成语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自己的成功呢？不管你走到哪一步的成功，你都应该要谦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要不忘初心。俗话说，满遭损，谦受益。这句话其实就是对无数个像萧隐士这样的人的案例的一种总结概括，就是告诉我们在中华的文化的经典里边，我们应该如何的保持自己的品性。你只有一直保持谦虚而不恃才傲物，那么呀，你就能够守住初心，你就能够不忘自我，你就能够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你就是一个永远都能够站住脚跟的人。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谢谢。
1: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都希望身边有一个好的环境，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环境能够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而是在人类社会中形成的人文环境，人们常说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这句话所描绘的莲花是花之君子，他虽身处淤泥却清新淡雅，这样的品质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甚至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乃至决定人生的走向。因此我们常说到一个成语，孟母三迁。孟母为了孟子的成长不辞辛劳，几次搬迁，就是为了给年幼的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我们不能断言，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一代圣贤，但幼年时身处适宜的氛围，让孟子一生受益匪浅。那么，人文环境对人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浩若繁星的历史故事中，智慧的先贤又留给我们怎样的哲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七集《好尊孟母三千教》。
2: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3: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他为元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0: 子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夜。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臧一鸣。防范火灾事故，不应忽视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冬季取暖时，不要在电暖器上直接烘烤衣物。消防通道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如果有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会严重影响到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应当及时拆除。家庭安装防盗网时，应从内部设置易于开启的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才能够及时逃生。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老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姚俊达才回来。哥哥，你真损呐！你怎么叫我走回来？兄弟，你呀也练一练吧。哥哥呀，你斧子招太高了，你会多少招？那你分大招小招。大招呢？大招360，小招多如牛毛，都是我憋出来的。嘿。兄弟，我服了，准成。就在这阵儿，朱能回来了，启禀二位员外，黄杠到了。姚俊达的密探飞毛腿朱能回到武南庄给姚俊达送信，靠山王杨林准备的黄杠已经从登州出发。因为大隋的天下逢山有贼，遇岭有盗，他们也怕黄杠丢失，押黄杠的人都是晚上行军，白天睡觉。6月24的晚上路过小孤山长夜林，那尤俊达很有智谋啊，想要接黄杠，在4个月前就派出很多密探、远探、近探、流星探，就在队伍左右不断的送信，消息非常准确，你们赶快做准备。尤俊达点头，程咬金也兴奋起来，好，赶快准备。今天是6月22，再有2天呢，黄杠就要到了。这边调齐了府上下的人，准备多没有啊，有500多人呢、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姚俊达跟大家说明白，这些人是当年的喽啰兵，一听打仗乐得像回姥姥家一样，因为程咬金没干过这。姚俊达教他，你出去说什么，见面说什么，你出去，我在这给你坐镇。哥哥呀，你要是出去说什么呢？
4: 说什么呢？我到你就说，你把东西留下。
6: 不行，还有套山歌，我教你咱们一套绿林话。黄杠来了，你这马冲出去，瞪着眼睛，摇着八卦，开山越岭喊，拍。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对面来人听真，急速把黄杠留下。

0: 要不然牙崩半个说不字，大斧子管杀不管埋。哥哥，你得说对才行。小子，不就这几句吗？嗨，我记住了。你害怕不？怕什么呢？要怕你别去，我去。不过我有点事儿。什么事儿？你给我准备一挂鞭，弄点二踢脚、麻雷子什么的，好不好？哥呀，您干嘛？也不是过年。哎，那不对呀，你是经常干这手，我是第一次啊，这叫开市大吉，放放鞭炮庆贺庆贺，我也高兴高兴。尤俊达说行，鞭炮我们家有的是，准备点儿。为什么？现在他依着程咬金呢，要把黄杠接下来，几辈子也吃不完呢。简短接说，已经来到6月24，天色已晚，程咬金和尤俊达带着这支队伍悄悄地来到历城县境内小孤山长夜林中，500名彪形大汉手擎兵刃，由尤俊达派兵分为东西南北四面，跟大家说得清楚，如果得了手，大家一拥而上抢黄杠。不过哥哥呀，我们接黄杠盼了这么多天，憋足劲儿，我只有点担心呢，你没干过呀。老二杨林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天下无敌呀，你可小心呐。
1: 兄弟，你要害怕你就回去，哥哥我接的就是黄杠，斗的就是老儿杨林。正说着，有喽啰兵噔噔噔噔来到了马前，单腿点地报。启禀爷，得知黄杠来了。程咬金和尤俊达闻听马蹄高坡，顺着喽兵指的方向一看，哎呦，就见长野林外边的大道上来了一队人马，军兵高举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把个小孤山长野林照如白昼。那队伍拉了老长，足有好几里地呀，什么骡驼子车辆连成片，队伍在前，前边有2杆大旗空中飘摆，丈二旗杆，银镖头，大红旗心，走金针，恰银线，边镶黄火焰，正中间斗大的2行金字，写的是太岁靠山王，进京献黄杠。就听着铃铛声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远远就过来了。程咬金一看也紧张了，这么多人呢。那么这黄杠是怎么回事呢？我还得说上一笔。原来这镇守燕海登州的靠山王杨林，想当初帮助他大哥杨坚篡后周，兵发南陈，一统天下。他大哥死后加封为太岁靠山王的职位，那就雅如太上皇了。每逢上阵，手持一对水火囚龙棒，能征惯战，统领40万大兵，所向披靡，九镇燕海登州。他性情狂妄，性如烈火。他有一个缺陷，一生无儿无女。在他年轻的时候啊，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到老来老来上了年纪，看着人家有儿女有点眼馋。怎么办呢？他自己给自己出了个主意，就在手下的偏将牙将里收明灵一子，由大太保说起，一直收了12个太保，收了12个干儿子。等到杨广登基之后，杨林听说杨广弑父夺权，残暴无道，杀了武建章满门。杨林吃惊啊，我和大哥打下江山不易，我应该看看到底是怎么事，所以他要回京城打听打听。杨广害怕了，我前文说了，他在 下了一道旨意，说国库空虚，皇叔你千万不要进京，如果非要来，您必须进上64万的黄杠和全份龙衣贡。
0: 杨广一想，不好办，钱太多了，就那龙衣贡什么时候做完呢？我一挤兑他，他就不能进京了，等我根基稳了，我也不怕杨林了。那杨林得到旨意，就派中军官高谭胜等人筹办黄杠，限期叫他火速交齐。这一来，山东百姓可就苦了。那么说什么叫龙衣贡啊？就是由皇上说起，到内宫里的所有人每人一套衣服，要论价值100万两黄金呐。黄杠又是什么呢？就是黄金白银，每样32万两，补助国库。这一天高谭胜告诉杨林，黄杠龙一共已经准备齐算，那么什么时候启程？杨林说，我打算先派人押解黄杠进京，我随后启程，你们哪一个自报费用保黄杠入京都？话音未了，有两人搭话，爹爹，孩儿愿往。杨林一看，原来是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这两个人暗地里早商量好了，这个差事不能叫别人抢去，他们的心思是不能给杨林白担纲儿子，借这机会得搂点，要发一笔财，所以自告奋勇。杨林说，儿啊，你们两个人保黄杠太好了，带多少兵马？爹爹，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您就给我1000马队就足可以了。为什么他俩这么说呢？他们叫杨林爱听。杨林点头，告诉他们3日后启程。什么公事啊、文书啊、穿资啊、粮饷一概齐备，龙一共查点好了，上了风就撂在车上，黄金白银都装在银鞘里，搁在骡垛的上边。什么叫银鞘呢？就是啊，将一篓粗的原木，把它中间劈开，然后里边掏空了，把这金银呢码在里边，然后呢把这原木合上，打上箍，上封条，这叫银鞘。准备好了，哥两个和杨林告辞，押着黄杠走了下来。再说两个太保一路上勒索地方，自己腰里是肥了，可就不顾当兵的，当兵的又骂，这个说，我当了10年兵就没吃过粗粮，这是头一回吃这窝窝，哼，这可叫窝死人不偿命。那个说，大哥，我吃这么些日子的小虾米熬菠菜，把脑袋全吃绿了。那个说，哼，这俩小子这么 low， 没有好下场。现在天下各处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黄杠一路上，嘿嘿，就能不出错。要是遇上响马接黄杠，我不管别人，我是给小子大撂台，撒腿就跑啊。
2: 对，你提醒了，我也跑，谁要不跑谁是孙子。
1: 就这么传来传去，全营的人上下都知道了，大伙儿都挺高兴。当兵的先说，怎么就没有接黄杠呢？要有了接主，我们好给他呀。他们这嘀咕，那两个太保明白了8-9，这伙人可是琢磨我们呢，他们背地里可能恨我们。兄弟，咱们是给当兵的扣大发了，如果遇上响马接黄杠，他们非给我们撂台不可呀。
2: 敢要那样话，宰了他。
1: 我还有主意，咱们白天不走，晚上走，保证一路平安无事。
0: 晚上走怎么就没事呢？
2: 嗨， 那些山大王他的派头比咱的王爷还大呢，晚上睡得香香的，谁下山接人呢？
1: 对呀，好，
2: 就这样，白天睡觉，晚上启程，一晃就到了6月24这天，黄冈正往前进，已经来到小孤山。这阵朱能派喽啰兵给程咬金和尤俊达送信，看见灯光，黄冈露头了。
1: 程咬金说：“来呀，给我点炮仗。”
2: 紧跟着抬腿摘到斧子，在肩上一扛，小肚一捧战马铁锅梁，两脚一踹蹬，这匹马就冲出去了。紧跟着叮当噼里啪啦道，
1: 鞭炮一响，一阵马褂銮铃声惊动了大太保押解的黄冈队伍。前边军兵也听见看见了，吓坏了，汪啷一乱，军兵扭头往回跑，车辆还往前去呢，人和车就挤在一块儿。大太保二太保正在队伍中间，带住战马吁吁：“怎么回事？什么响？”
2: 当兵的乐了：“阿弥陀佛，真不容易，可有了接黄冈的主了，赶紧往后传。”
1: 有人来到了大太保近前：“二位太保爷，大事不好，前面有劫道的了。”“
2: 来多少？”“没看见。”“
1: 好，我们瞧瞧。”“这谁呀？”“这是胆大包天。”
2: 徐芳提战马来到队前：“弟兄们，别乱，保护车辆。”说着提战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差点把大太保的鼻子气歪了。
1: 怎么只有一个劫道的？
2: 嘿，这胆子可真大呀。再看这长相，把他吓一跳：“哎呦，真是这么吓人呐。”
1: 挺大个脑袋，配了身英格绿的衣服，掌中八卦开山月，斧头真有半拉车轱的大小，人也精神，马也威武。哎呀，哪出来这么个恶鬼呀？
2: 程咬金一看，当将官了来了，大喊一声：“胎！”
1: 不中骨子，不中马。尤俊达就在树林里听着呢，心想：“爷爷，哎，不是我教那套，怎么变词儿了？怎么骨子跟马都上来了？”
2: 官兵说：“你爱种什么种什么。”
1: 老程接着喊第二句：“闲来无事当响马。”“
2: 啊，没事你当这个呀。”
1: 程咬金跟着底下说了：“若是不留下龙一共，哈哈，砍下杨林脑袋瓜呀。”里面来人：“把黄冈给我留下，如若不然，而来砍。”
2: 他把大斧子一举：“我是一斧一个来摘脑袋瓜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他这一喊一叫，把大太保的战马吓惊了，
2: 稀溜溜一叫往回一学，原地转了好几圈。
1: 大太保咯噔揽住缰绳：“吁，哎，我说你是吃饱撑的吗？啊，是不是穷疯了？你敢劫我，
3: 劫的是你。
1: 你知道押解的是黄冈吗？
3: 知道。
1: 你知道劫黄冈犯死罪，祸灭九族。
3: 嘿嘿，不是黄冈我还不劫呢。啊，
1: 靠山王老儿杨凌在何处？
3: 杨林呐，
1: 嘿嘿，你把小爷打败再说杨林的。”
2: 程咬金呢是第一次干这活，眼睛不够使了，往前后左右看了半天，这回才注意眼前这个人，20多岁，是个小白脸儿。这张脸呢长得白中透粉，粉中透红，下巴颏没有胡子，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杆梅花亮银枪，长挺漂亮，银盔银甲，素罗袍。
3: 小娃娃， 你给我回去，你把靠山王老儿杨林给我叫来，我一斧子掏了他，还告诉你我斗的是杨林，你来干嘛了？回去。
0: 徐芳一听，把脑袋一晃，嘴一撇，响马，你也不看你是神马东西，还想斗靠山王？告诉你，靠山王就在后边，跟他斗你不配。你不是要劫黄杠吗？你是死催的，你先问问我掌中这杆枪让不让。你胜了他，靠山王也就来了，胜不了，你在小爷的枪下做鬼。
3: 老成一听，哦，我打不了孩子，又引不出娘啊，那好，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抄家伙吧。
0: 程咬金双脚踹蹬，马往前撞，手中大斧子，搬斧头，现斧转，大斧转，呼的一声奔着徐芳的面门点来，小子，我处你呀！
3: 徐芳没见过这招啊，急忙立枪，刚啷一挂，还没等挂上啊，程咬金的斧子太快了，斧头刚啷一落，劈头盖顶劈下来，嘴里喊着劈脑门啊哟。
0: 徐芳双手举枪往上一横，康的一声，斧头砍在枪杆上，震得徐芳双膀发麻，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儿掉在马下。紧跟着老程的斧刃朝左刷就削过来了，徐芳急忙抬左手让过斧头，心说好厉害。老程的斧头一方个，斧刃刷奔右边，枪杆又划了过来了，再削手啊。
3: 徐芳赶紧抬右手让过斧头，老程平抡大斧子横着又奔徐芳的脑袋，嗨，掏耳朵呀。
0: 徐芳赶紧大低头，稍微慢了一点，耳轮中就听着噗的一声，把徐芳啊盔缨砍掉了。那徐芳三魂吓掉了两魂啊，紧跟着二马错蹬，程咬金手疾眼快，把大斧子往下一划的一个海底捞月抹，就听着鲜血飞溅，把徐芳的马头砍掉了，马脑袋飞出一丈多远，战马哭丘趴架了，把徐芳摔在地上。程咬金一拱当，手中大斧子一扬，嗨，我劈死你。徐芳一看不好，急忙抱拳拱手，好阿爷，饶命饶命，黄杠归你了。程咬金带住战马，
2: 那我问你，老儿杨林可在后边？
3: 他在后边呢。
2: 好啊，爷爷找杨林算账去啊，饶你不死。
0: 说个饶你不死，徐芳赶紧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从本队中抢上一匹马，冲着薛亮一招手，
3: 快顶住。就在这功夫，小孤山西南角的山环里和东北方向冲出两哨喽啰兵来，杀呀，劫黄冈啊，别让当兵的跑啦。呜，往上一围，再搭上这些官兵啊，早就不想伺候大太保二太保了，一看有人接黄杠，太好了，咱们快跑吧，回去吃饱饭吧。哇，一起往东南方向跑，车辆垛子全不管，给人家扔下，两个太保也顾不过来了。再看程咬金是死追不放，为什么呢？他想啊，可能杨林在这队伍里呢，我要是追过去把杨林杀了，就能报杀父之仇。大太保二太保一看这响马穷追不放，一学马喊上了，胎响马，东西给你了，你要是英雄敢报名吗？按说劫了黄杠不该报名，程咬金一想，我要不报名谁知道我呀，要不你大爷姓什么叫什么，我们叫程咬金，姚军达呀。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5: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16: 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翻，就往哪翻。
15: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17: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15: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既不利逃生，又影响救援。
17: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15: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向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零幺零 84109427，评书界。
9: 程咬金在长夜林外打败了大太保徐芳，

程咬金想，好汉做事好汉当，怕什么呢？怕我就不结了。要问我们好汉爷叫程咬金，尤俊达，我们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告诉杨凌快快受死啊。徐芳和薛亮丢了黄杠，胆战心惊，又是边跑边问的是顶风，所以程咬金报名的时候呢，他断断续续的听的，他们俩听成什么呢？程达尤金给听错了，还问呢，响马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住在……程咬金突然明白了，不行，我住在武南庄，我要一说，这响马要来抄家来，我娘不得被抓走吗？哎，不告诉你呀。就在这阵儿，朱能过来了，我的大员外，我的哥哥，快回去吧，你别追了。什么？黄冈到手了吗？都到手了，快走吧。哎，那好了，他学马走了。这阵儿啊，尤俊达早在林中看得清清楚楚，敌将一招未还就被打落下马，招弟兄们上啊！500喽啰兵一块出来，来到大道上，肩扛人推，把黄杠连夜搬上小孤山。嘿，尤俊达这痛快呀，没费劲儿啊，他高兴了，没把杨林气死。那徐芳和薛亮回到了登州，见到杨林一说，杨林气得怒发冲冠呐、胆大的奴才呀、你们太翻桶了，竟然丢了黄杠，来呀，把推去杀。这俩吓得，爹呀，您杀我们呐，我们不冤，可是爹，我们得把事情说清楚，这不怪我们，响马太多了，铺天盖地呀、压塞牛毛一样，为首响马非常厉害。响马长什么模样？哎呀，电脸朱眉，赤发红须，虽然黑天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他还报名了呢。啊，他叫什么名字？为首的响马叫程达尤金。呸，哪有这么个名字，百家姓里头没有姓程达的。我们估计是姓程名达，字尤金。老杨林暴跳如雷，来呀，给我点兵带马，本王亲自捉拿响马，夺回黄杠。是，有人当一声，刚要传令，旁边有人施礼，王爷且慢。是谁呀？中军官高谭胜。高谭胜，你有什么话说？王爷，那响马劫了黄杠，不会在那等着您围剿他，等您到那儿，响马早就逃远了，您势必扑空。再说了，响马劫了黄杠，敢报名吗？恐怕报的假名字，上哪儿抓呀？老杨林手捻着胡须，沉吟半晌。哎，本王苦心筹办的黄杠，难道就这么丢了不成？那哪能呢？王爷，您切息雷霆之怒，我有办法。您呢，不如下一道军旨给济南府的将军唐弼，限唐弼3个月破案，找回黄杠，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济南府无论文武官员一律革职不用，官职高者充军发配到岭南，这样一来，济南府各州县必然全力捉拿，这黄杠不就找回来吗？杨林觉得有理，只好如此，下了一道滚单，派人骑快马送往济南，叫捉拿劫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靠山王杨林的滚单下到了济南府，唐弼将军可慌。

慌了神了，因为滚单上说得清楚，限期仨月找不回黄杠，拿不到成达尤金，济南府无论文武官员一律革职拿问。哎呀，黄杠是在历城县的境内被劫，那么历城知县蔡有德就应当责任最大。我呀把这事儿啊推给历城县的知县，于是给历城县蔡有德下道命令，给他两个月之内拿住成达妖金，找回黄杠，若不然定然斩首不饶。知县蔡有德接了堂弟的折子，立刻把手下的两个班斗樊虎联名叫来了，给他们看了看堂弟的折子。二位你们辛苦吧，限期一个月拿贼，如果抓不到我就杀你们的全家。樊虎联名不敢怠慢，连夜打发手下的捕快查办，告诉这伙人限期十天啊。这些捕快班头啊都跑破了鞋底子了，十天到了连个响马的影子也没有啊。十天一到，蔡有德着急叫人把樊虎联名叫来询问怎么样了，找没找着成达尤金。两个人说没有，无有音信。蔡有德大怒，叫衙役打了他们两个人30板子，命两个人再查。又过了10天，蔡有德又把两个人叫来问，还是杳无音信，又打了2人30板子。打完了，樊虎联名不起来。太爷您再打30板子吧，省着下次再打。你们要干什么？太爷说实话吧，你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抓不着成达尤金呢，黄杠也找不来。蔡有德说，哎，我也不想打你们，可是抓不住劫黄杠的响马，我也活不了，是没办法。难道你们两个就看着本县的脑袋搬家不成？联名说，老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叫我们去呀，也是走形式，抓不着。你想，那响马可不是我等之辈呀。靠山王爷要往长安押黄杠，肯定派重兵武将押解。他派那么多人押解都被人劫走了，那劫黄杠的响马绝非是小偷小摸啊，定是武艺高强之人。我们这个小县，尤其我们这个当差的，也就是抓个小偷小摸什么的，我们能抓响马吗？蔡有德听了觉得有道理，可有道理归有道理啊，拿不住响马找不回黄杠，这项上人头如何保住？他也害怕。二位要这么说我是非死不可了。樊虎说，老爷，我们给您出个主意，您想找回黄杠，您得求一个人。谁？只有这个人到，黄杠才能找回来，除非呀，他亲自出马。你说谁吧？你老人家到济南府的衙门找唐弼将军，去借秦琼、秦叔宝，只要他出面拿贼，就没您的关系了。蔡有德一想，这话有道理。那秦琼是何等人物？他出头准行可又一样啊。现在秦琼不是当初在衙门里当捕快，是唐弼将军的棋牌官，如何能下来拿贼呀？哎，我给您出个主意呀，太爷，您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您就能把秦琼给借来。有道理，好吧，你们两个人起来吧，备轿，我到济南府走一趟。就这样，樊虎联名
陪着蔡有德来到济南府衙门，递过手本见了唐璧。唐璧问：贵县前来，难道说这响马抓住了，黄杠找到了吗？蔡有德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将军啊，门生前来就是为了此事，要想拿住响马，找回黄冈，请将军把秦琼借给我。只有秦琼到我的衙门，就能找回黄冈啊！唐璧听着脸呱嗒就撂下了。秦叔宝是我帐下的棋牌官，难道是给你当捕快抓人呢？哎呀，将军，如果找不回黄冈，拿不住响马，门生被斩首，将军您也免不了发配岭南，望将军深思。这个唐璧闻听，心里也琢磨：是啊，杨林急了，丢了那么多东西在我的管辖内，我这官就得一撸到底，也真没有别的办法。好吧，起来吧。就这样派人把秦琼叫来：叔宝啊，现在是这么回事情，出了个响马，叫程达尤金丢了64万躺银和全套龙一共，如果抓不住这个程达尤金，找不回龙一共，我们济南府大小官员一个也活不了了。我们也没有别的招了，刚才蔡有德想借你到衙门抓差办案，我也不好意思，可这事儿非你不可，只有你辛苦一下如何？这秦琼闻听，嘴没说，心想：这可糟了，再山东境内出了这么大事儿，这还了得？说不去那不行，顶头上司发话了。好吧，恐怕我有负众望啊，试试吧。就这样，秦琼跟着蔡有德回到历城县。那么秦琼是什么人呢？听《隋唐传》的人都清楚，可这部书还没说，我也得交代几句。秦琼可非等闲之辈啊，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祖父就是咱们开书提到的南陈太宰秦旭，他的父亲便是马明官的总镇秦仪。隋文帝二发南陈，秦仪被杨林打死，秦琼当时只有8岁，母亲带着他以及家人秦安逃回山东历城县。到这安了家，由于人口不多，秦母拿着管家秦安视为己子，排行老大，叫秦琼管秦安叫大哥。这秦琼自幼聪明，习文练武样样都行，练武就跟哥哥秦安练，等到长大成人，18般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是家传的瓦面金装锏，是招法惊奇，又有一身好拳脚，可谓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又加上为人仗义，广交朋友，对母亲最孝，家又住在专诸巷，被人称作赛专诸四梦长，神拳太保，双锏大。又因为他当捕快的时候武艺高强，破了几个大案，被提升为班头，所以后来人们又说，人家这匹马这双锏，那真是马踏黄河两岸，锏打山东六府，名气太大了。名气再大也有栽根的时候。有一年，他押着7名江洋大盗走在中途啊，在长安临潼山茶树岗为救被贬的唐国公李渊
简打杨广，杨广就是现在的隋炀帝皇上，当时他还是王子晋王。那次呢，秦叔宝打了杨广，救下李渊的全家性命，去山西公干，交了差之后往回来，因为路费川资啊，被联名带走了，秦琼分文皆无，没有垫饭钱，又得了重病，就被困在潞州天堂县，实在没辙了，当剪卖马。他这匹黄骠马就卖到小灵官单雄信家，结识了小灵官单雄信，两人结为生死弟兄。单雄信本是绿林中东西南北中的总督头，为此向他介绍了绿林中的英雄豪杰。你看多有意思啊！秦琼是抓贼的，贼头单雄信还就把所有山东一带的这些个贼，也就是绿林中的英雄豪杰，都介绍给秦琼了。言外之意，你帮助关照一儿。又因为秦琼不走运，赵林剑减伤人命，他被发配到北平府，巧遇北平王罗毅，来了个二堂认姑亲，和罗成成了姑表弟兄，每天和表弟罗成在后花园传枪授剪，他又学了罗家的枪。又因为堂弟是北平王罗毅的门生，秦琼要回山东，罗毅写了一封信推荐秦琼回济南当差，这样秦琼就在堂弟手下当上了棋牌官。没想到程咬金结黄杠，蔡有德把秦琼又借回历城县。来到历城县，蔡有德说得明白，秦琼啊，论说你的官儿比我还大，但是现在没办法，你已经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公事公办了，这也是怕死逼的。我给你15天查办结黄杠一案，捉拿相马。秦琼点点头说，老爷，我试试吧。秦琼回到家中，白天他没敢动，天黑之后回到自己内宅，才拿出来单雄信给他的绿林名单的花名册。他打开了这个簿子来查程达幽金，翻开之后怎么查也没这人，心想能是谁呢？这个人长个蓝靛脸儿，那么在绿林好汉中谁长个这个脸儿？哦，我想起来了，齐彪齐国远，能是他？他住在大洋山，我到那瞧瞧去。第二天他骑着黄骠马直奔大洋山，二人见面之后，齐国远很高兴，寒暄已毕，来到了聚义厅，摆酒款待。酒席前，秦琼就问结黄杠之事，你知道吗？齐彪说，二哥呀，这个事儿我知道，本来上二哥命我们去结黄杠，就因为二哥您在山东怕连累了您，命我们务必离开山东再结。嘿，没想到在山东境内不给你面子，有人结黄杠，我还纳闷呢，能是谁干的呢？上二哥还说呢，谁这么大胆子？另外怎么不上他那送信儿呢？我们正查呢。那你说还有谁长个靛脸朱眉呢？没谁呀。那么程达幽金，我想起来了，东路头领尤俊达，能不能他干的呢？程达幽金，程达幽金占尤俊达2个字儿，我看能不能跟他有关系？不能啊，
他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甭管怎么地，

0: 我到武南庄去找尤俊达问问去。秦琼打定了主意，带点路费，离开了大洋山，直奔武南庄。回头再说程咬金，劫了黄杠之后，连夜把这黄杠搬上了小孤山，又怕官兵搜山呢，又把这金银搬到庄子里。他们挖了地窖，把金子银子就放到里边了。尤俊达懂啊，这事儿还了得了。他告诉程咬金，哥哥，从今天起，你可就不能在我府里待了。怎么？你就住在地窖里了。渴了，有人送水；饿了，有人送饭。你可别上来。
1: 怎么？把我送地窖里，那我饿了渴了找谁？
0: 您别急，那里有走线铃铛，你一拽铃铛就有人知道。
1: 为什么这么做？
0: 哎呀，这还用问呢？被查访的官人看见，要是查出来咱们死小事儿，咱们全村人老娘都得死。一说老娘，程咬金不言语了。
1: 行。不过劫了半天，我也没见着黄杠啥样，能不能叫我看见呢？
0: 能看见，就在地窖里。你呀，就睡在那儿，有的是金子银子。
1: 那我闷了呢？
0: 好办，你把银窍打开，啊，从里边拿出金元宝来，你在地下磨愣，你只要把元宝都磨圆了，哎，这个东西就出去能花了。
1: 行了，
0: 就这样。程咬金可就进了地窖。
1: 尤俊达还不放心，
0: 小孤山长叶林离我这只有几里地，
1: 官差很容易怀疑到我的身上，我怎么能够瞒过官差呢？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3: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近日，时光里街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一场接地气的非遗惠民活动火热开启。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把戏曲表演、传统养生、手工技艺、特色美食等老百姓爱看爱玩爱吃的本土非遗项目搬到街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本次活动由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亳州文旅控股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人气满满，嘹亮的亳州唢呐、舒展灵动的华佗舞琴戏，还有二夹弦、淮北梆子戏等经典戏曲轮番上演，地道的乡土民俗表演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街区里手工美食两大体验区人气爆棚，剪纸、核雕、面塑、匾额雕刻等老手艺一一亮相。

0: 其中亳州绿能粉皮古法制作最受关注，传承人现场手把手展示传统制作全过程，市民不仅能近距离观看，还能亲手体验，免费品鉴，实打实感受到老手艺的匠心与味道。亳州绿能粉皮制作技艺传承人段永光：
1: 今天我们通过现场的技艺展示，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亳州本土的粉艺文化。
0: 讲介绍机制作技艺传承人蒋梦汉：
2: 这样的非遗展示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为我们传承人搭建了展示交流平台，也为更多市民认识了解喜爱传统手工艺，让非遗传承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0: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展演加体验加互动模式，让非遗可看可学可品可传，有效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群众的距离。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磊：
3: 我们在时光里美食街区举办这次活动，让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大众，也期待大家一起守护非遗，传承非遗，让更多的非遗项目惠及群众。
4: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5: 在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七旬老人李桂兰不离不弃，近50载悉心照料两名残障儿子，用平凡而伟大的母爱撑起一个特殊的家庭。趁着端午到来之际，爱心志愿者为这位坚韧母亲送上节日慰问与暖心关怀。端午前夕，亳州市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带着米面油衣物等生活物资以及慰问金，专程来到村民李桂兰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近况以及两名儿子的日常起居情况。
6: 拿一点米面油、生活用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服装，还有这个钱，来，
7: 钱
6: 好，这是我们的心意。
5: 今年76岁的李桂兰独自一人坚守近50年，日复一日照顾两名智障儿子，数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坚韧的母爱令人动容。李桂兰：
8: 这个爱心人来到这个，我很高兴，我都是继续把这两孩子照顾好，一心一意的关心我这两个爱。
5: 亳州市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王颖：
9: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两个残障的孩子，非常的不容易，也深深的打动了我们。后续呢，我们协会也会持续关注这个家庭，开展长短化的帮扶慰问，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困境家庭，传递社会温暖。
5: 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党委书记梁浩东：
10: 我们政府一直在给他兜底，包括一些这个危房改造，包括这个低保兜底啊，所以包括我们的干部的宝宝啊，都是全方位的对这一户进行跟踪照顾。今天呢，就是木兰志愿者协会来到我们双楼村这个李桂兰这一户进行这个看望给走访，这个带来一些慰问品，这个我们村民也对这个木兰志愿者也表示感谢。
0: 最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凭借中医药抗氧特色成功执教出海，不仅拿下全省十佳案例，还把咱们亳州的药膳抗氧技艺送到了海外，为世界养生之都建设再添新亮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抗氧团队依托我市中医药与抗氧产业优势，把本土文化、课堂教学和国际交流合作多项成果达到省级标杆。团队由刘亚芳博士带队，共13名骨干，师资力量雄厚。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抗氧团队负责人刘亚芳：
11: 我们立足亳州华佗故里养生之都的优势，把亳州的药膳抗氧食疗等本土特色领域融入人才培养，一方面服务我们亳州本地抗氧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咱们亳州的抗氧药膳推向海外，讲好亳州药都故事。
0: 团队成果十分亮眼，中医药海外培训项目入选全省十佳，华佗养生药膳教材列入全省执教出海推荐目录，学校加入 RCEP 徽匠工坊，与马来西亚等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团队还组建华佗支教团，用中文加康养加华佗文化模式，把亳州养生技艺传到 RCEP 国家，提升亳州城市影响力。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与管理学院学生邵婉晴。
12: 没想到咱们的康养技能还能走向海外，我们学习更有目标了，希望将来能把亳州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
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教师岳静。
13: 学校把本土文化、职业教育、产业服务与国际合作打通了，既培养了本地急需的技能人才，又能把亳州康养品牌打造出海，对建设世界养生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管理学院院长江许胜。
1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华佗康养文脉，做强支教出海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亳州世界养生之都建设，让亳州声音、亳州技艺走向世界。
5: 高考虽然已经结束，但接下来还有查分、填志愿等录取、收通知书、缴学费、申请助学金，每一步都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骗子最喜欢趁虚而入。很多骗局看起来并不高明，但偏偏有人上当。下面这几类高考后的常见骗术，请务必小心。一、提前查分钓鱼链接，不要点。成绩公布前，骗子假冒教育考试院发送带链接短信，号称内部通道抢先查分。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填写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信息，极易被盗刷钱财。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刘乔慧。
15: 警方提示考生及家人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5: 二、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或黑客技术人员，能从后台修改高考成绩，以此骗取改分服务费。刘乔慧。
15: 警方提示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避免财产损失。
5: 三、补录名和内部指标都是骗。骗子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负责人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要求支付指标费、打点费等，实施诈骗。刘乔慧。
15: 警方提示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100%都是诈骗。
5: 四、 AI 填报保录取骗局要警惕。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承诺精准投档、零滑档，轻易性导致填报失误落榜。刘乔慧。
15: 警方提示填报志愿可在网上寻找参考资料帮助，但对于收费的指导一定要提高警惕，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5: 五、助学金、奖学金提前领取系核实。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或高校工作人员，谎称可为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或贫困补助，以再不领就过期为由，要求考生支付手续费或提供银行卡信息，通过 ATM 机或网上银行转账实施诈骗。
15: 警方提示当接到相关电话短信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5: 六、伪造录取通知书要小心。骗子非法获取考生报考志愿及录取信息，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要求将学费、住宿费等打入指定银行账户，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正规高校缴费一般通过学校官方平台对公账户或报到流程完成，不会要求转账给私人账户。家长和考生可以记住三不三查口诀：不点陌生链接，不转私人账户，不给短信验证码。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查高校招生官网，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或官方电话。
0: 本学期时长紧凑，又遇上考试月和端午假期，节奏衔接紧密，孩子容易作息乱，状态松，不少家长急于加码学习，反倒让孩子产生抵触。下面我们就请老师来给小学家长们支支招。红学育才小学语文教师孙小珍。
16: 给小学生规划假期休息，核心是劳逸结合，不用盲目跟风刷题加码，小学生更要放慢节奏，放平心态， 每天安排短时高效的学习内容，侧重阅读积累、规范书写和基础知识巩固，稳住日常学习状态就足够。
0: 合理规划每日时间，把学习、运动、休闲、家务和端午活动穿插进行，尽量保持在校作息，学习分段开展，劳逸结合。红学育才小学数学教师蓝希望
17: 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简易的每日清单，划分好固定的学习时段、户外锻炼时间、自主玩乐时间，也可以预留时间体验端午的民俗活动，多留出自由支配的空间，让学生放松身心，舒缓双眼，做到学习、玩耍、过节互不耽误。
0: 老师提醒家长无需过度焦虑，小学阶段规律作息，培养自律，守护童心，远比追赶进度更重要。红学育才小学美术教师王雨欣，
18: 假期既是休整也是蓄力，恰逢端午佳节，更是陪伴孩子感受传统民俗的好时机。坚持慢节奏、稳心态，学习不松懈，玩乐有节制，鼓励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动手体验端午习俗，解锁生活技能，轻松度过假期，保持良好心态，让成长不缩水。
19: 健康小贴士，
5: 如今久坐办公、居家躺卧、长时间刷手机成为不少市民的日常状态，殊不知长期缺乏活动会悄悄损伤下肢血管，诱发静脉血栓等血管问题。医生提醒，一个简单的踝蹦运动就能轻松疏通下肢血管。很多人长时间坐着躺着不活动，下肢血液回流就会受阻变慢，这是诱发下肢静脉血栓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普遍的健康问题，医生推荐了一个零门槛、随时随地可练的护血管小动作。亳州市中医院康复治疗师贺雨婷：
20: 踝蹦运动是最简单有效的居家护血管的动作，通过活动脚踝带动小腿肌肉收缩舒张，像水泵一样推动淤积的血液回流。坚持锻炼能够有效改善下肢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非常适合久坐的上班族、老年人、学生等各类人群。
5: 据了解，踝蹦运动操作简单，安全性高，适配所有久坐人群的日常保健。只要掌握标准动作要领，坚持规律练习，就能持续促进下肢血液循环，从源头降低血栓发病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医生的讲解，学习规范的练习方法。贺雨婷：
20: 标准的踝蹦运动一共分为三个动作，第一步呢就是掷屈，也就是脚尖用力向下绷直。第二步是背屈，将脚尖向身体头顶的方向用力回勾。最后一步就是脚踝缓慢地做360度的旋转。整套动作呢，尽量放慢，做到最大的幅度，连贯地完成，锻炼效果会更好。日常建议大家每组做20到30次，每天坚持10到15组，空闲的时间可以随时练习。
5: 提醒广大市民，日常切记久坐久卧不动，利用碎片化时间坚持练习踝蹦运动，主动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科学预防静脉血栓，守护自身血管健康。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1: 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1: 阿姨，您坐这儿吧。
22: 哎呦，谢谢你啊。
2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24: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26: 北京时间12点整。
27: 听众朋友，
4: 农民朋友，
2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
27: 我是孟翔，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报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小雨，西北风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1到30摄氏度，郭阳21到29摄氏度，蒙城21到30摄氏度，利辛21到29摄氏度。
27: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利辛县人社局全程搭把手给帮扶，让年轻人在家门口的田地里实现创业梦。
27: 乔城区赵桥乡试种成功了一种特色神奇瓜果金丝角瓜，受到消费者喜爱。
0: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7: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体内湿气重的人该怎么吃？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9: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2: 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上带好头、做表率，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所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绝不能荒腔走板、变位走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探索创新。这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我们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政治局的同志来说，最重要的履职能力就是政治能力，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研判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善谋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造福人民，赢得民心。要按照党的二十大要求，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27: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遇人溺水莫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3: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6: 救命啊，来人呐！
3: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7: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3: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7: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3: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8: 遇人溺水勿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0: 现在不少大学生回乡搞特色种养，立县县人社局全程搭把手给帮扶，让年轻人在家门口的田地里实现创业梦。靠着特色种植产业， 周边乡亲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实实在在助推乡村产业兴旺。记者来到利津县桑梓种植专业合作社，一眼望去，一排排钢结构大棚整整齐齐，棚里的阳光玫瑰葡萄、绿宝甜瓜长得格外好，不少村民正在地里蔬果打理庄稼，忙得热火朝天。合作社带头人张叶南大学一毕业就选择回到老家发展特色农业，刚创业那会儿搭建大棚、购买果苗，前期投入特别大，手里资金跟不上，发展处处受限制。县人社局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找他对接，帮他解决了资金难题。张燕南：
9: 多亏了我们人社部门的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帮我们补齐了启动资金缺口，让大棚建设和种苗采购顺利落地。
0: 每到葡萄成熟采摘的时候，合作社用工量就大了，每年能吸纳周边30多户困难家庭过来干活，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也能增收，两边都受益。务工农户胡华琴：
10: 我现在常年在这干，又顾着家，家里还能看着小孩什么的，有时间呢就来干活，现在是一年有10000多。
0: 针对大学生回乡创业人群缺钱贷款难这个难题，利津县人社局经常下乡宣传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不等群众上门，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上门代办业务，专门给种植养殖大户、各类合作社解决资金难处。靠贴息贷款这项好政策，带动更多乡村特色产业落地发展。利津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平平：
11: 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政策，依托创业担保贷款等惠民举措，精准对接返乡创业资金需求，降低创业融资成本，扶持更多像张燕南一样的大学生返乡创业，以特色产业带动就地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27: 日常咱们常吃南瓜、冬瓜、笋瓜等各类瓜果蔬菜，品种丰富，样式多样，但能天然拉丝的瓜果想必大家都很少见。在桥政区赵桥乡就试种成功了一种特色神奇瓜果金丝角瓜，它无需刀切，徒手轻轻揉搓就能变成细密瓜丝，口感清爽独特，十分新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款特色瓜果的别样风采。游客李贝贝：
12: 可知道这个叫什么瓜？
13: 不知道，没见过，感觉像南瓜，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27: 李贝贝说的这个外形酷似南瓜的瓜果，是当地种植户今年全新试种的特色新品种。因为外形独特，口感新颖，不少前来游玩的游客都是第一次见，觉得格外新奇。种植户韩飞：
14: 我手里边拿的呢，这个是，也不是南瓜，也不是冬瓜。这个名字叫金丝角瓜，是今年第一年试验种植，从上海引回来一个品种金丝角瓜。这个金丝角瓜和这个笋瓜是近亲。
27: 今年韩飞专门引进了金丝角瓜这个特色品种试种，他一共栽种了2000株瓜苗，种植面积足足有3亩地。从栽种到现在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这批金丝角瓜长势喜人，挂果率也很高。整体长势比他预想的还要好。韩飞：
14: 生长周期才2个月，现在根据这个产量的话，一亩地在4000斤到5000斤左右。这个瓜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自从栽上过之后就防止这些病虫就行了。
27: 金丝角瓜也叫鱼翅瓜，原本是南方的特色瓜果，它最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自带天然拉丝的特性，也是它区别于普通瓜果的最大亮点。韩飞：
14: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27: 不仅口感出众，金丝角瓜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售价高低和瓜果的成熟度、品相息息相关，瓜果品相越好，成熟度越高，种植收益也就越高。韩飞：
14: 如果说要是没长老之前，它是不是太值钱，如果说长老以后就比较值钱了。表皮金黄，然后这时候掐的时候掐不动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天然成丝，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揉就可以出丝了。
27: 游客沈冰涛：
21: 这个金丝角瓜清脆爽口，水分大，跟牛奶一样。
2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碰瓷儿不用怕，不承担赔偿责任。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大亮这个人呢，好吃懒做，没有经济来源，他很苦恼，就想着怎么来点钱快呢。后来他发现碰瓷儿来钱很快，尤其是在路上故意碰瓷儿豪车，因为豪车车主呢不想陷入纠纷当中，一般啊都会给钱了事。于是呢，大亮行动起来，有一天走在路上，挑了一辆豪车，咣当一下故意就碰了上去，随后倒地不起，要求车主小美赔偿。那么小美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9条的规定，如果受到的损害是因为行为人故意而为之，那么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碰瓷儿这种行为，让自己陷入到纠纷当中，立刻打电话报警，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7: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2: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5: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 可在我行申请聚总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健康小贴士，
0: 体内湿气重的人，皮肤特别容易出油、冒痘痘，还总反复长湿疹。湿气会打乱皮肤正常代谢，脏东西排不出去，堆在身上，皮肤问题自然找上门。祛湿先健脾，平时多用山药、薏米煮粥、炖汤，能帮脾胃运化湿气。湿气重，平时要少碰冰饮、生鱼片、凉拌菜、螃蟹这类寒凉东西，油炸、肥肉等油腻食物也得少吃。吃饭别暴饮暴食，按时按量吃，慢慢嚼，减轻脾胃负担。
27: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重、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0: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2: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3: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2: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3: 什么不单纯？
2: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3: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2: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3: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2: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3: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2: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3: 你来我往成累赘，
2: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7: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7: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准时开播，本期节目聚焦我市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干货满满，贴近百姓生活，贴合农业生产需求。
27: 夏管正当时，针对农户田间管理的各类难题，本期节目走进桥城区赵桥乡田间地头，邀请农技人员现场讲解玉米苗夏季科学管护技巧，手把手教大家管好苗期，稳产增收。
0: 不少农户反映自家种植的大豆出苗稀疏，长势不佳，为此节目特邀科技特派员详细拆解大豆播种田间管理的核心技巧，破解大豆种植常见误区，帮大家找准科学种植方法，轻松解决种植难题。
27: 除了实用农事干货，本期节目还带大家感受乡村文明新风。 峡江区五马镇一对新人摒弃铺张攀比，不重彩礼，不搞奢华排场，简约质朴办婚礼，用踏实暖心的婚恋新风诠释新农村的美好家风。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播出时段。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点45分，周一7点12点30分，周二12点30分，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点05分、22点45分，周一16点50分，周二16点50分。
2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奋斗》。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从今往后，你将成为我终生的伴侣，我唯一的真爱。
0: 我将毫无保留地
1: 爱你、
0: 尊敬你、
1: 保护你，直到永远。
2: 但是有一天，幸福被摔碎了。他曾用沉默掩盖伤口，他试图用宽容改变爱人。第一次，绝不是最后一次。希望你听得到，沉默在尖叫。婚姻并不能承诺一生的幸福，但法律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3: 我是鱼骨头，
4: 我是苹果皮，
5: 我是大棒骨，
6: 我们是厨余垃圾。
7: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8: 知道了。
9: 我是尿不湿，
10: 我是旧衣服，
11: 我们是其他垃圾。
12: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3: 可以循环利用，
14: 是可回收物哦。
15: 明白了。
16: 我是瓷砖，
17: 我们是可回收物。
18: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19: 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吧。
20: 好嘞。
21: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

0: 酒，酿的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5: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月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说之前曾反映过，前几年镇里修的多条村村通道路，现在已经出现断裂坑洼的问题，结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复，请有关部门能够

0: 调查解决。那么赵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没有。
1: 刚开始有没有向村里或者是镇里反映过？
2: 没有。
1: 现在断裂的这个问题严重吗？还是部分有开裂的现象？
2: 我觉得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时半时的问题了，这就是起修好以后就路修好以后就没有维护过。你说他这好也好多年了，他你说严重不严重？说的是啥情况呢？就是这桥东区是哪个？就是找镇了，说这个路你属于镇里边维护，镇里边这说资金紧呢，就这样的。
1: 哦，就是说之前桥东区交通运输局也跟您回复过，对吧？
2: 不是交通局的，就是。
1: 是镇政府吗？是湖景镇政府吗？
2: 好像给我发的短信。
1: 哦，那之前是不是您打过市长热线？
2: 对，我打过。
1: 那应该是市长热线的回复。
2: 对，给市长热线反映过。
1: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再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吧？
2: 啊，行，就是不是说光我们一个村还是那个，我感觉整个咱这都是，就是以前。前些年修的那个村镇通公路，就水泥路，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这种。
1: 可能就是说使用时间比较长了，出现一些道路的这个破损现象，看他们下一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吧？
2: 对对对，我的出发点你就是，能使这个道路使用年限长一些，如果不维护的话，那肯定，那很快。它越断越严重嘛，特别是这个夏季，淋雨天也多，过车辆也多。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行，感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兴县的孟先生反映，利兴县张村镇小李集社区孟寨庄有个沟。2024年的时候，两头用土块垫的，中间填满了生活垃圾，严重污染，多次反映一直没有给处理。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他们记者对孟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他还是那个我打过，他到地里来人了，他来人了呢。当时挖着确实有这个垃圾，他就把这个当时就挖。挖着挖着他又变化了，他又反映弄掉油的，这油的人家弄掉了，人家都沾上灰了，我没催他就不买账了。
1: 您说这块地现在已经种上庄稼了是吧？
3: 是的呀，又沾上灰了，他都不想挖，头里我也打市长热线，他又回来，他说没有这回事，他都是属家回府。
1: 那这块地是耕地吗？
3: 他是土地复垦，他地前面的都是垃圾，他都算上的。可是买了有吃，怎么只有吃八户的土了？
1: 那这个土地复垦过之后，这块地现在已经确权到农户身上了，是吧？
3: 都是对着谁的地主谁种的，他真是他确权了不假，他确权了，他按规定他是不允许这样的，可是他或者个人承包，或者怎么样种。
1: 哦，您第一次反映的时候，他们到现场挖出来垃圾了，是吧？
3: 对，挖出来了，挖出来这个市里呢，环保局说，那俺也没办法，也不管罚款，不管那里。他想让那个环保局的那个赵局长给下了保证，他安排了人，那个人不知道是哪里，他就说你做那是恁县的事，这个县里就把我安排镇里，安排镇里他也不回来，他也不回话了。
1: 行，那这样，孟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再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3: 哦，谢了哈。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好。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反映，安装自来水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家住小刘庄附近就几家没有安装自来水，请帮忙解决。那么张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张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拉好了，
1: 现在也已经安装好了是吧？那这个收费标准，
4: 收费标准倒没说，他造一句话。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这个区域只有您户主本人安装自来水，周围的居民没有安装意愿。他们跟您沟通过之后啊，将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测并编制预算， 啊，预算确认之后呢，您同意安装自来水，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流程也办理了安装，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哦，是的，是的。
1: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4: 满意。
1: 嗯，好的，张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啊，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每月自来水水费加收1元是什么规定？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咱们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嗯，没有。
1: 没有跟您联系？
3: 没有，我问好多人，人说的都是加收1元，就是叫啥污水处理费，个叫啥叫啥。
1: 嗯，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好，
1: 他说根据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通知和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城镇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标准呢按每月每户1元随水费一起收取。上述情况呢他已经向您解释说明，您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嗯，那反正我已经知道了，反正他们，但是他没打电话。
1: 嗯，行行，啊，这个他们说是市里面有相关的这个文件。
3: 哦，那理解理解。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咨询，说2024年至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1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下来，想问一下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还差1年的什么时候打？那么具体情况，我是田荣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得到1年以后才打，过
1: 1年以后
2: 呢？4年5年打1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干事啊！
1: 哦，
2: 等过1年时间才打回来。
1: 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0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 啊，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024年的补贴是20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025年呢，他要等到20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一下，
2: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1年嘛2年不多少钱呢？你等过1年不发，那你这2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027年的2年时间。
1: 嗯，他们现在20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先生反映，自家是低保户，今年4月份更换了社保卡，导致现在自己的补助款都打不进来，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嗯，联系了，亳州的跟利辛都联系了，他15号就给我办好了，他电话我办好了，我就打了卡里头了。
1: 哦，现在已经打到卡里了。
6: 嗯，对对对。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也跟您说一下。
6: 哦。
1: 啊，他们说经过与您沟通，您是在4月19号更换的新卡，导致补贴发放失败。目前镇民政办呢已经在系统中将您最新卡号更改完成，等待全县错误信息更改完毕之后，发放失败的补贴将由县民政局统一进行补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嗯，弄好了，弄好了。
1: 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6: 太满意了，呵呵，太满意了。
1: 行好的，王先生，
6: 速度还快
1: 啊。嗯，行，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好好好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6: 好好好。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马甸镇的叶先生反映，自己呢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5月15号利仙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了转诊，16号开始在省立医院出院治疗。因为需要请护工，想问一下能提前申请护理费吗？要不然自己付不起。那么叶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叶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7: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1: 护理费打给您了？
7: 嗯，就是或这五保部护理嘛，他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嗯，
1: 利辛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好好好，谢谢领导。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7: 现在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1: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7: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五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就回来了。
1: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7: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个的，就说我开点药回来家维持。
1: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7: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1: 五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7: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带好几万，你咋治疗？我也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带好几万我治啥呢？
1: 五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7: 报销了，他说我也掏好几万。
1: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7: 哎，对。
1: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7: 好，谢谢领导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乔镇区18里镇的柴先生反映，18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现在离路面只有10公分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请帮忙解决。那么柴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柴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当年第二天就处理好了。
1: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8: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
8: 啊，
1: 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8: 他现在窨井盖没换，水吐下去了，排掉了。嗯，
1: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8: 噪音没事，主要我排污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排不下去，这排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嗯，
1: 哦，行行，他们发现了7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8: 没有。我现在前年还要烂4个，烂仨，这一个没换。嗯，
1: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8: 好的，好的，谢谢了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嘞。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城关镇的张先生反映， 说自己呢想与父亲分户，但是呢自己不识字，已经办了三四回了都没有办成。这次户籍科的民警又让四邻签字，说有人在家，有的邻居不在家，提供不了所有的材料，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呀，联系了，现在后来他还是半段时间跟我们这村里面都是不知道吧，都是成王成霸的呀，他都没都拉把结在一块了。
1: 他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7: 联系我又现在我又都说了，又再来那来的，不然在乡里边那个他我他帮我填的嘛。
1: 就是有人帮您填是吧？
7: 嗯。
1: 现在填好了交上去了吗？
7: 交上就分下来呀。
1: 现在已经分开了。
7: 嗯，
1: 啊，也就是办理好了。
7: 对呀、
1: 啊。哦，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7: 满意上你那派出所里边接着拿的往上跟你讲投诉都没不知道咱们单位来。
1: 啊，
7: 你要是为了咱讲比方这样，我是残疾人对不对？
1: 嗯嗯，
7: 我跟他一趟一趟跑也不方便。
1: 嗯，
7: 我说你给我走那边见了给我看看，对盖章嘛我也盖章，签字嘛也签字。
1: 嗯，
7: 还一次一次刁难我，再来叫完了八去了八度就待到八十七了。
1: 嗯，
7: 还能方便吗？你想想。
1: 行，就是您反映过之后依然存在相应的刁难情况是吧？
7: 对呀、啊、是的呀。
1: 啊，行行，好的，那这样张先生，
7: 我又给他讲过这事情那事情，我说你给我转身的，我又不分户又不分家庭什么的，你给我分开，给我管户口，我懒得就好了。
1: 啊，那这样张先生，这次办理好就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再遇到问题，你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那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先生反映，四年前村里就已经退回给自己半亩地，但是呢至今还没有确权到自己名下，包括地亩补贴也没有打给自己，请帮忙解决。那么邓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邓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农村工作人员他还是说的没错啊，这个地亩是咋说呀？是能办不能办呀？
1: 那他联系您是怎么说的？
9: 他说这个承包地是咋回事我不懂啊，这个承包地是我记得他把我承包了。
1: 哦，我这边贵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9: 啊
1: 啊，他们说您是标里镇标里村河西自然村村民，经过查询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您已于2024年9月19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家庭人口6口人，土地承包面积呢是6亩，经过与您进行沟通，您这一户呢二轮延包承包地5亩啊，已签订承包合同，目前暂未颁发不动产权证，全县2026年度粮补暂未发放，已经通知标里镇按照程序进行登记上报您这一户的粮补，这是他们的回复。
9: 哦，这个粮补是啥时候能下来呢？
1: 按照往年应该是在6月份，现在不是已经6月份了吗？
9: 啊，
1: 嗯，也应该也快
9: 了。下来呢，这个找谁办呢？
1: 嗯，他们说他们跟村里说了，让村里把您这一户给上报上去。
9: 那我也不知道他报没报这个事儿，咋好
1: 混？啊，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到村里去问一下，他们让镇里上报的。
9: 啊，叫镇里上报。
1: 对，然后您到时候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去问一下，好吧？
9: 好好好，那我谢谢哈。
1: 哎，不客气。行，到时候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9: 好好好，那谢谢哈。
1: 哎，不客气。 好，
9: 好，
1: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 好，再见。
9: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极端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进入今天正风航飞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节目，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记住时间，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4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23号是卫健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6月24号是农业农村局，6月25号是医保局，6月26号是联通公司。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为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听众朋友，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儿我这搭档可厉害了，
2: 那您说说我怎么厉害了？
1: 他不仅能说，还特别的能吹。
2: 对，你说谁呢？
1: 我这夸您呢，您不是会吹糖人吗？
2: 哎，不过说的这吹糖人啊，那可真是我们家祖传的绝活。我爷爷人称糖人张，愣是吹出了一片天地。可惜呀，现在这项技艺快要失传喽。
1: 这糖人您不是也会吹吗？您把您这手艺传给您儿子，您儿子呢再传给您孙子，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技艺那是代代传，断不了。
2: 哎，是这么个理儿，要不我先教教你。
1: 行啊，
2: 来，我吹个马，你吹个牛。
1: 好嘞，你才吹牛呢。
3: 民俗艺术美名扬，世代传承永流芳。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跳，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假期不妨来十八里看看，这里的黄桃集中上市，采摘油成为不少市民的新选择。
3: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2: 找工作不要东奔西跑，蒙城县的这个社区把岗位送到家门口。
4: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社区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模式，实现应帮尽帮全覆盖帮扶。
2: 七旬母亲守护残障儿子近50载，这个端午他们不孤单。
5: 哎，拿一点米面油、生活用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服装，还有这个钱，来，啊，钱好，这是我们的心意。
2: 下雨天外出就餐，不幸在饭店门口摔倒，饭店需要担责吗？
6: 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商家呢已经在这个门前的台阶摆放有设置自己这个店铺的这些表示的胁迫踏板和这个应禁石，说明呢店家已经利用使用这个区域。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时光里街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一场接地气的非遗惠民活动火热开启。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把戏曲表演、传统养生、手工技艺、特色美食等老百姓爱看爱玩爱吃的本土非遗项目搬到街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8: 本次活动由亳州市文旅体育局、亳州文旅控股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人气满满，嘹亮的亳州唢呐、舒展灵动的华佗五禽戏，还有二家弦、淮北梆子戏等经典戏曲轮番上演，地道的乡土民俗表演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街区里手工美食两大体验区人气爆棚，剪纸、核雕、面塑、匾额雕刻等老手艺一一亮相。其中亳州绿能粉皮古法制作最受关注，传承人现场手把手展示传统制作全过程，市民不仅能够近距离观看，还能亲手体验，免费品鉴，实打实感受老手艺的匠心与味道。
9: 今天我们通过现场的技艺展示，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亳州本土的非遗文化。
10: 这样的非遗展示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为我们传承人搭建了展示交流平台，也为更多市民认识、了解、喜爱传统手工艺，让非遗传承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8: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展演加体验加互动的模式，让非遗可看、可学、可品、可传，有效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群众的距离。
11: 我们在时光里美食街区举办这次活动，让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大众，也期待大家一起守护非遗，传承非遗，让更多的非遗项目惠及群众。
7: 眼下七城区十八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油，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新村的发展新路。
12: 走进位于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亲自采摘新鲜的果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
3: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13: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名7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12: 种植户武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种离不开科学的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明显的提升。
13: 农业园肯定指导过以后呢，反正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12: 据了解，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盘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
13: 现在俺的销售都以采摘为主，桃子都控产，控产的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为止签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12: 小小的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的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4: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有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能力融合激活乡镇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乡镇的支柱产业。
7: 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15: 然后上回咱周云不是从咱这找工作来咱这嘛，他就来回访一下他最近表现，他表现咋样。
7: 在蒙城县庄周街道昆鹏湖社区一居民小区，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段时间通过就业分级分类援助实现就业的周云进行回访。周云说，今年年初他通过就业援助在这个小区的物业找到了工作。
16: 在孟连湖社区分级分类就业帮助精准的助力下，我成功面对了离家就近的岗位，自信待遇可观，平日中午回家照料孩子，满足了我的就业要求，谢谢孟连湖社区的帮助。
7: 被列为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单位后，庄周街道昆鹏湖社区前期全面摸排辖区劳动力就业底数，摸清就业群体结构特点，精准施策。
4: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社区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模式，实现应帮尽帮全覆盖帮扶。
7: 今年以来，庄周街道梦蝶湖社区成功帮扶102名重点人员就业，就业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8%。作为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在全县范围内选择13个村社区作为首批试点单位，通过科学诊断并划分等级，提供从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到权益维护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构建起基层就业服务的前沿阵地。
17: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优化服务流程，努力让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与力度，为乐业蒙城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7: 小镇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工作，社区不搞一刀切，实打实结合居民出行习惯规划投放点位，升级垃圾设施，管好日常运维，垃圾分类工作真正落地见效。在富荣社区海晶花园小区，记者看到原先楼栋单元门口散落的零散垃圾桶已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处规划合理、设施齐全、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全新的分类投放亭整齐规范，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投放点干净无异味，无垃圾堆积。
18: 我们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引导，在居民投放高峰时段现场引导规范分类，手把手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各类生活垃圾，逐步培养大家的精准分类习惯。
7: 富荣社区前期通过实地摸排小区楼栋布局、居民出行动线、居民人口密度，仔细勘察选址，优化点位布局，最大程度兼顾投放便捷性与小区整体环境美观度。
19: 这以前都是放在楼下一二层，人家都不敢开窗户，人家都嫌气到，比以前更干净卫生了。
20: 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给我们讲解政策，还现场指导分类，我们点位设置也比较合理，投放垃圾也很方便。我们现在都养成了自觉分类、定点投放的习惯。
21: 从社区推行撤桶并点以后，
0: 垃圾投放点位比较集中，我们呢保洁消杀，垃圾清运也更加高效了，避免了卫生死角，提升了小区环境卫生管护质量和工作效率。
1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涿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灵勤公交正式上路，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台如果没有等候的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后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七旬母亲守护残障儿子近50载，这个端午他们不孤单。
2: 哎，拿一点米面油、生活用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服装，还有这个钱，来，啊，钱好，这是我们的心意。
1: 下雨天外出就餐，不幸在饭店门口摔倒，饭店需要担责吗？
3: 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商家呢已经在这个门前的台阶摆放有设置自己这个店铺的这些表示的胁迫踏板和这个迎宾室，说明呢店家已经利用使用这个区域。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1: 药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谢村区赵桥乡双楼村，七旬老人李桂兰不离不弃，近50载悉心照料两名残障儿子，用平凡而伟大的母爱撑起一个特殊的家庭。趁着端午假期，爱心志愿者为这位坚韧母亲送上节日慰问与暖心关怀。
5: 端午前夕，亳州市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带着米面油、衣物等生活物资以及慰问金，专程来到村民李桂兰的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近况以及两名儿子的日常起居情况。
2: 哎，拿一点米面油、生活用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服装，还有这个钱，来，啊，钱好，这是我们的心意。
5: 今年76岁的李桂兰独自一人坚守近50年，日复一日照顾两名智障儿子，数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坚韧的母爱令人动容。
6: 这个爱心人来到这个，我很高兴，我都是继续把这两孩子照顾好，一心一意的关心我这两个儿。
7: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两个残障的孩子，非常的不容易，也深深的打动了我们。后续呢，我们协会也会持续关注这个家庭，开展长谈话的帮扶慰问，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困境家庭，传递社会温暖。
8: 我们政府一直在给他兜底，包括一些这个危房改造，包括这个低保兜底啊，所以包括我们的干部的宝宝啊，都是全方位的对这个户进行这个跟踪照顾。今天呢，就是木兰志愿者协会来到我们双楼村这个李桂兰这一户进行这个看望给走访，这个带来一些慰问品，这个我们村民也对这个木兰志愿者也表示感谢。
1: 大家在上菜市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现在鱼的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我们了解到，去年这个时候养鱼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今年价格回落，大家心里难免犯嘀咕，是不是养鱼不赚钱了？别着急，咱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5: 对于谢村区的养鱼户来说，今年的市场行情和去年相比有着很明显的差距，不少养殖户直观感受到水产品售价出现了明显下滑，养殖利润也随之压缩。
9: 去年我们像这个时候6月份都卖到20来块钱斤了，盘公价都是。但是今年呢，现在能也都卖到12块多，但是现在是有利润，利润不是多高。
5: 虽说短期价格走低，让养殖户利润变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水产养殖的行业前景依旧十分可观， 整体发展势头向好。
10: 目前渔业这一块整体上形势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水产品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比较低，是健康食品。这一块呢，市场销售是不断增加，总体上是前景是很好的。
5: 近些年，咱们绥城区因地制宜发展水产养殖，养殖模式不断丰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形成了多元化的养殖格局。
10: 绥城区的养殖这一块主要还是池塘养殖啊，两条高速公路的沿线池塘大概有5000-6000亩，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河道的这个网箱养鱼，再加上我们的设施渔业这一块，就是陆基养殖养鱼这一块呢，总体上这个发展的态势还不错。
5: 综合当前市场行情，各类水产品价格涨跌不一，整体行情趋于平稳。
10: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还是有一定利润，但利润不大啊，能够发展继续发展下去。大家您反正对这方面，要及时的分析市场，做好应对的准备。
1: 继续关注超短学期系列报道，不少中学生都是上几天课，歇几天假。不少家长发愁，孩子上课忙着赶进度，一放假就松懈了，学习状态也跟着下滑。针对这个问题，风华实验中学青年级数学组长尹璐也给大家支了实用妙招。
5: 中学知识点衔接紧密，一旦假期完全不学，学过的知识很快生疏，返校后既要学新课，又要补旧知识，很容易跟不上节奏，所以假期绝对不能彻底停学。
11: 很多孩子觉得放假就是彻底休息，现阶段并不合适。假期不用高强度刷题、赶新课，做好保温学习就行。每天固定时间翻看笔记，回顾课堂重点，稳住学习手感，避免知识断层，返校后就能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5: 因为课堂进度太快，很多知识孩子只是表面听懂，没时间吃透弄懂。零散的居家假期正好用来消化课堂遗留问题。
11: 课堂节奏快，很多知识点学生一知半解，错题也没时间细致梳理。居家期间可以先梳理本周知识点，重点攻克错题。不只单纯改答案，要找准薄弱知识点，把模糊的内容学扎实，这比盲目刷新题更有用。
5: 不少家长假期给孩子安排过量学习，盲目刷题，不仅孩子疲惫，学习效率还很低，再加上作息颠倒，很容易打乱状态，得不偿失。
11: 假期时间有限，学习任务贵在少而精，优先吃透基本知识和常考题型，稳住核心得分点，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学累了及时放松运动，状态调整到位，才能跟上紧凑的学习节奏，学得高效又轻松。
1: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至是全年阳气最足、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我们生阳气、排寒湿的黄金窗口期。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专门疏通阳气、排出寒湿。
5: 夏天长期吹空调，久坐少动，体内积攒寒湿，常常出现浑身发沉、困倦乏力、畏凉怕冷等亚健康问题。进入夏至，人体经络通畅，气血生发旺盛，是全年疏通经络、排出沉寒旧湿的最佳窗口期，也是夏至养阳的最佳时期。而后颈就是养阳的关键位置。
12: 我们的后颈部是人体阳精聚集的关键部位，督脉、膀胱经都集中在这里，主宰着全身阳气的运行。很多人夏天经常头晕犯困，颈部僵硬怕冷，根本原因在于颈部经络瘀阻，阳气生发受阻。
5: 针对体寒、阳气不足、颈肩淤堵的问题，中医推出一套简单易操作的专属养生手法，轻松打通颈部气血通道，助力阳气生发。
12: 大家请双指十指交叉，用手掌的根部贴近后颈的一个肌肉，用力捏住颈部两侧的肌群，缓缓向外提拉加捏，保持轻微酸胀感即可，不要过度用力，强忍疼痛，避免拉伤肌肉。整套动作呢，匀速连贯，重复操作20遍。做完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后颈发热，身体通透，风寒湿气会快速散出。
5: 看似简单的捏紧提拉动作，坚持练习能够有效散除体表寒湿，唤醒身体机能。不过养生讲究科学适度，手法细节、适用人群、发力方式都有讲究。
1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操作全程要用掌根发力， 不要用指甲掐捏肌肉。有严重颈椎病、高血压的市民，力度一定要轻柔放缓。下肢前后每天坚持做一次，长期坚持能够提升身体的抵抗力，生发阳气，远离体寒体虚问题。
1: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下雨天路滑，去饭店吃饭，不小心在门前摔倒骨折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
5: 李某林在一家饭店消费用餐，结束后，李某林在经过饭店门口台阶时，因当天下雨导致台阶湿滑，不幸摔倒受伤。李某林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诊断为胸椎骨折，住院治疗五天，个人支付医疗费 2974.1 元。经司法鉴定，李某林的误工期为12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李某林为此支出鉴定费700元。李某林因向饭店索赔无果，便把饭店告上了法庭。经法院核算，李某林实际合理损失共计33850.2元。而在法庭上，饭店辩称，李某林摔倒的位置不在其经营管理范围内，所以不用担责。
3: 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商家呢已经在这个门前的台阶摆放有设置自己这个店铺的这些标识的胁迫踏板和这个迎宾石，说明呢店家已经利用使用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已经获得了商业利益，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区域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在下雨天对这个场所进行必要的清扫，铺设防滑垫，进行一定的安全警示。
5: 因此，法院经过综合考量，酌定饭店对李某林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而顾客的过错在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特殊天气下未能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给予更高的注意义务。
3: 这个案例中呢，法院虽然是判了双方这个各占50%责任，就是要督促商家在自己经营的范围内进行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呢也督促我们消费者自己注意自身的安全。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1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时空》。

0: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1: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0: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0: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2: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乡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1: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0: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3: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4: 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儿翻，就往哪儿翻。
3: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5: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3: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既不利逃生，又影响救援。
5: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3: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得用手机支付？
1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2: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3: 等一下，我带你去换套。
14: 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5: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2: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6: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7: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2: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8: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9: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8: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6: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7: 永远的少英，根据雨花英烈邓振寻事迹编写。邓振寻，男，原名邓仲明，江西兴国县人，曾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等职，牺牲时39岁。

0: 沈寻，我来看你了，一直以为你还活着，没想到再见面隔了一个世界。我都七十多了，你还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以后这么多年过去，我想见你又怕见你，咱们的孩子都知没了，我对不起你了。这个是你给冬至做的哨子，你记得吗？孩子到死也没肯摘下来，给以后就让他陪你。
1: 冬至，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2: 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你不是说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他就回来吗？妈妈骗人！
1: 来，冬至，妈妈给你一样好东西。
2: 喂，哦，蚌壳？哨子？
1: 对，这是你爸爸用废蛋壳亲手给你做的，他说这是送你的三岁生日礼物。
2: 我也有哨子啦，我也有哨子啦。
1: 冬至，你看这样，用红绳一穿戴在脖子上，你想什么时候吹就什么时候吹。
2: 可是我想爸爸陪我一起吹哨子，阿牛他们都有爸爸，可我连爸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妈妈，你别难过了，都是冬至不好。妈妈，要不你陪我玩捉迷藏吧。妈，
1: 好。
3: 妈妈，藏好了。
1: 桌子下面没有，床底下没有。哎呀，妈妈太笨了，我找不到冬至，这可怎么办呀？
3: 傻妈妈。
2: 妈妈，以后你找不到我的时候我就吹哨子好不好？
1: 好。
4: 长江，我得随部队走了，这里得辛苦你一个人了。孩子出生，你帮我把这个给他。
1: 蛋壳。
4: 本来以为我可以亲自送给孩子的。
1: 组织上安排我带游击队，我和孩子跟同志们在一起，你放心吧。
4: 长娇，此后一别，万一我……你就带着孩子好好活着，再找一个人。
1: 胡说什么？我和孩子等你。
4: 长娇，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好好活着，为了革命好好活着，答应我。
1: 我答应你。

0: 又想爸爸了。
1: 嗯，
0: 等明年春天油菜花开了，爸爸就该回来了。乖，快睡吧。
2: 黄部长，敌人又来搜山了。
0: 通知队员们赶紧到后山集合。冬至，快起。情况怎样？
2: 敌人人数是我们的好几倍。
0: 大家听我指挥，向东撤离。小王，你怎么样？
3: 部长，别管我，赶紧带着冬至和同志们走。
1: 妈妈，我怕。
4: 混账，以为老子没有枪啊？
0: 小马，别冲动。
1: 妈妈，我跑不动了。
0: 好孩子，咱们不跑了。小马，
4: 是
0: 马昌奎同志，由你带领大家尽快向东撤离。
4: 黄部长，那您呢？
0: 我带孩子留下。
4: 部长不行啊，您得指挥队伍啊。
2: 冬至，来，叔叔背你。
0: 不要啰嗦了，没时间了，再拖下去队伍就要全军覆没了。你带队员们赶紧走。将来你见到老邓，帮我跟他说，我和孩子没给组织丢脸，快走。
4: 好，您和孩子保重。游击队全体跟着我向东撤。
0: 同志，累了吧？
1: 妈妈，我跑不动了。
0: 咱不跑了，咱就在这里玩一会儿好吗？
1: 好呀。可是枪手，我怕。
0: 冬至不怕，这是叔叔们在玩捉迷藏呢，我们也一起玩好不好？
1: 好。
0: 那冬至往那边跑，你藏起来，妈妈过来找你好不好？
1: 好。可是天黑，我怕。
0: 你忘了脖子上挂的是什么了？
1: 哨子。我藏起来，妈妈找不到我，我就吹哨子。
0: 好，冬至，再亲妈妈一下。冬至乖。来吧，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黄长江的枪。

0: 志走的时候，手里一直紧紧攥着这个哨子。我原本想着我们娘儿俩都死在一起也是个伴儿，没想到冬至没了我还活着，我真不想活了。可我答应过你，无论如何都要为了革命活下去。真寻，你知道吗？政府在你牺牲的地方修了一座桥，叫钟鸣桥。你们爷俩都是好样的。
1: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2: 公学联合万岁，根据雨花英烈贺瑞麟事迹编写。贺瑞麟，男，江苏铜山人，曾任共青团南京市市委书记，牺牲时年仅19岁。
3: 工人团结起来，
4: 团结起来，
3: 罢工，
4: 罢工，
3: 向英帝国主义抗议，
4: 抗议，
3: 不要替仇人做工，
4: 不要替仇人做工，
3: 大家起来为上海被杀的同胞报仇，
4: 报仇，
5: 不要替英国人赚钱，
4: 不要替英国人赚钱，
5: 工人自己团结起来，
4: 团结起来。
6: 瑞麟，根本没用啊，咱们都在这喊了一下午了，他们根本不理咱们。
2: 和记洋行的门口，贺瑞麟和同志顾作霖站在前方，身后是成群结队的学生们，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攥紧拳头，声嘶力竭，声势浩大。而和记洋行依旧是一副忙碌的模样，偶有几个工人探头朝外打量，但没有一个人放下手中的工作。
7: 这样吧，通知同学们做好准备，今晚我们就住在这里，说什么我也要让工人们站出来，反抗压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大山。
2: 已经是深夜，和记洋行的厂房后门，学生们都席地而坐，不少人已经沉沉睡去。借着从厂房内透出的灯光，贺瑞麟还在和几个同学们商讨游行的诸多事项。厂房的门突然拉开，两三个工人从里面走出来，手上还拎着些吃的。
8: 娃娃们，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7: 哦，没有呢，我们还在商量事情。
8: 这大晚上的睡在外面凉，要不进厂子里暖和暖和。
7: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还是不进去了，也不能打扰你们休息不是。
8: 哎呀，你说你们这还给我们买了这么多吃的，这我们哪好意思呢。
7: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8: 我姓李。
7: 哦，李叔叔，要是你们方便的话，能听我说一两句吗？
8: 哎呀，你这个小娃娃，你们都在外面喊了一下午了，和你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工的是真的没有那个力气去和你们掺和搞这些事情。
7: 李叔叔，你们在英国人的手底下做工，做得真的得劲吗？
8: 所以我说你们这些个念书的娃娃命好得很呢，还有心思想着得劲不得劲，这不就是卖力气混口饭吃吗？我们都是有老婆孩子要养的。
7: 李叔叔都有孩子了，送他上学念书了没有？
8: 哎呀，你这个小娃娃哟，来工厂做过工没有？
7: 惭愧得很，没做过呢。
8: 我家那小子比你小个不少，卖力气就行得很。这样的麻袋子他能扛两个走。你看，这就是钱，有了钱就有饭吃。我说你们这些个娃娃呀，干什么要来操心我们做工的事呢？这我们就是卖力气的，跟你们又有啥关系呢？
7: 李叔叔，我就当不识趣，大胆问句话，你家孩子以后一样来给这英国人卖力气，孩子的孩子也是，几辈子就都这样下去了？
8: 娃娃，你的意思咱们这些人都知道，那日本人英国人打死工人的事儿我们也都听了，说实话，这些事儿我们哪个听了不气愤，哪个听了不想骂他外国佬是畜生养的。可我们，哎，
7: 李叔叔，既然都明白，这怎么还能在英国人开的厂子里干下去啊？
8: 不干这活谁给咱们饭吃？他家里有个在床上瘫着的老娘要养，他这才十岁，生下来就没爹没娘，让我们这些苦命人跟着你们干，那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你们都是读得起书的人，哪知道我们做工的什么样，明天一睁眼就有搬不完的麻袋要扛，干不完的活要干，你们一天天喊着工人工人的，你们又不是工人，别来要我们的命了。
7: 李叔叔，要命的是那些骑在你们头上吸你们血的英国人，从来就不是我们。我们学生们不吃饭不喝水，跑到大街上游行，为的什么？为的就是咱们所有的苦命人。今天呢，能有做不完的活，明天就只发一半的工钱，后天就能拿起铁棒打你们，却不想想自己，不想想自己的孩子，难道要永远活在这吃人的世道上，永远都出不了头吗？我们学生第一个不答应，可是只有咱们团结起来，去喊，去反抗，去为自己说话，才有活路，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饭吃。
2: 贺瑞玲的一席话叫前面的几个工人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越来越多的学生站在贺瑞玲的身后，眼神坚毅，越来越多的工人醒了过来，挑着灯凑上前来，点点星火慢慢照亮了深夜黑暗的厂房。天刚破晓，和记洋行的厂房铁门大开，无数工人们编组列队，5000多人开始了罢工游行。他们臂缠黑纱，手执小旗，先后来到萨加湾英国领事馆，愤怒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沿途许多学校学生夹道支持，无数青涩的脸庞和工人们一同高呼口号，声音回响在南京上空，久久都未散去。
8: 劳工神圣，
4: 劳工神圣，
8: 劳工万岁，
4: 劳工万岁，
8: 工学联合万岁，
4: 工学联合万岁，学生万岁，
8: 劳工神圣，
4: 劳工神圣，
8: 劳工万岁，
4: 劳工万岁，
8: 工学联合万岁。

0: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1: 父亲，别再找我了。根据雨花英烈贺瑞麟事迹编写。这是1927年的一天，贺家大院的一间杂物房内，正坐着一个18岁的年轻人贺瑞麟。再过半年，贺瑞麟便会接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再过一年，贺瑞麟便会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牺牲。可现在，贺瑞麟正被麻绳捆绑在自家床沿，动弹不得。
2: 弟弟，饿坏肚子了吧？哥给你煮了点面。
3: 我不饿，这会没心思吃。
2: 你怎么就这么犟呢？这个样子下去，我们都心疼了。
3: 你们要是看不下去，那就把我放开。
2: 你糊涂啊，弟弟，都说你现在是个人物了，说你为村里乡亲撑腰，连徐州城里都传着你的名声。可你知道别人都这么说吗？都说咱们老贺家出了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是咱们老贺家，不是你贺瑞麟。你在外面再能耐，那不也是咱们老贺家的种吗？怎的，你还能不认咱们这个家了？
3: 哥，我在南京是要工作的，我不成亲你们就把我捆在这里，我看这也不像个家，倒像个监牢了。
2: 你在南京好的不学，倒是学了满嘴谎话。先前你说在念书，可学校名册里早就没了你名字，爹和我还求着人家教书先生查了3-5遍，为了躲我们，你还几次搬地方住，改名字，连老贺家的姓都不要了。
3: 哥，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可你们这逼我娶亲是万万不能够的事情。
2: 你
1: 夜已过半，贺瑞麟一刻不停地想着怎么挣脱出去，可他稍微转转手腕便被麻绳勒得生疼。
4: 面条怎么一口没动过？
3: 吃不下。
4: 怎么，如今你连一声爹都不愿叫我了？
3: 我没有这个心思。
4: 你兄长，你兄嫂，你母亲，你父亲，我连同这个家，我看你是都嫌恶得很。这一年来未曾有过一封书信，更是打死都不愿意回来的。
3: 我着实是太忙，工厂那里人手紧得厉害，是一天假都不允许请的。
4: 你是要在南京城赚大钱的人，自然瞧不上我们这村里乡下。我是真的没想到，我和你兄长来找你，来请你回家，你居然从口袋里掏钱给我们，就像打发什么路边的乞丐似的。
3: 爹，您万万不可如此想我，我是打心眼里尊重您的。
4: 是，我是从未见过那样的银元，银闪闪的，亮晶晶的，造得好生漂亮。那样稀罕的宝贝，你都能这么随随便便地掏出来给我，看来你是出息了，是不想要再回来了。
3: 爹，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也从不敢有。我不愿回家，只是您总逼着我娶亲，逼得厉害，我没办法。我还在做事儿呢，我也想做事儿，是万万不想就这么草草成家了的。
4: 瑞麟啊，你可还记得少年在学堂时你曾立下愿望， 说未来想如何的？
3: 自然是记得。我想做个英雄，做个绝世的英雄。
4: 那大丈夫不成家，何以立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都当成耳旁风，怎么还敢称自己为英雄？
3: 爹，您可曾听说过外人是如何传说我的？
4: 哼，你说你见世面有出息，遇着事了还会为乡里乡亲说话。
3: 父亲，我在外做事，归根结底只有这一件事，也永远只会有这一件事，便是为乡里乡亲说话，为他们撑腰。
4: 你整日不回家，却跑到别人家里去做孝顺儿子，这也是你做工作要做的事吗？
3: 父亲，我永远是您的儿子，可别人同样也有家庭，同样也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去年水灾，村东头老李家的屋子塌了，到现在李白白还睡在草棚里，学堂破败漏雨，便干脆停了课，数百个孩子没地方念书，地里成片成片的庄稼都烂在泥里，那么好的种子全都白瞎了。父亲，我不能装作看不见听不见，他们每一下哭声都打在我心里，我若整日待在家里就彻底废了。
4: 你是考中进士了还是当上县太爷了？你不要整日同我说这些大话，没有用。
3: 父亲，活了这么多年您还不明白吗？在这片土地上，永远都不可能把自家门关上，过自己的太平日子过不上的。哥哥嫂子母亲还有父亲您，李白白陈爷爷王奶奶，只有天底下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那才是真的。您知道我把这些人叫做什么吗？这是我学来的，也是我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

0: 叫做人民。
1: 贺长年愣住了，他从没见过儿子如此清澈的眼神，如此坚毅的面庞。贺瑞玲的言语铿锵有力，回响在这间杂物房内，回响在这片夜空下，久久不能散去。临近晨曦，贺瑞玲终于用垫着床脚的砖头磨断了绳子，他顾不上手腕血汗淋漓，也顾不上和自己的父母兄长道别了。他端起那碗面条，冷了但能填肚子，三下五除二吞了面，他便从窗户翻了出去。贺瑞玲面对贺家大院，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便毅然转身朝着红霞离开。自此便是永别，贺瑞玲与家人再未相见。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

0: 旱则滋舟，水则滋车。六十，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十，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千古商圣范蠡的后半生，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李硕如、胡玉琪，出品人陈超，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收听第一集。公元前473年初冬，虽已朔风横吹，江南的冬日仍是朗朗清清。会稽城的北门外，彩旗飘飞，鼓磬齐鸣，黄土大道两旁挤满了城郊臣民。城门外的高台上，越国文武大臣簇拥着志得意满的越王勾践，大家都在翘首北望，等待着即将凯旋的最后一支胜利之师的归来。随着自北而南的滚滚黄尘，遮天旌旗下的大军奔涌而来。帅字大旗下闪出的马上之帅，便是上将军范蠡。只见他剑眉高耸，明亮多思的眼眸中注满了兴奋、期盼与对未来大业的种种思虑与筹谋。他正要直奔高台上向他微笑招手的越王勾践，不提防从夹道欢迎的臣民中忽然涌出一股人流，他们手捧煮好的猪头、羊腿、糍粑和大块牛肉，齐齐跪于马前，喊着：“
7: 上将军，大功在臣了，
8: 请受越军一拜。”
1: 范蠡见状，即刻跳下战马，将缰绳交与进士范方南，然后一一扶起他们。此刻，一个鬓发皆白的老叟手举酒坛来到范蠡面前，说道：“
9: 上将军，这是小民自家酿造的祖传米酒，请饮上一口吧。”
1: 范蠡接过酒坛问道：“
10: 好，敢问老爹尊姓大名啊？”“
9: 乡里草民哪有什么大名啊，只因四里八乡的人都爱饮小民家的老酒，大家便称老叟为阿九伯。”“
10: 哈哈哈哈，好，阿九伯，此后啊，这酒就叫九伯酒，可好啊？”
1: 阿九伯听后连忙跪下：“
9: 那就请大将军饮下这坛九伯酒吧，这可是咱越人的感恩酒啊。”
1: 范蠡眼涌热泪，捧起酒坛一饮而尽。此时众人纷纷上前，将酒、肉、糍粑一一举到将士们面前。紧随范蠡身后的一时将军长臂一挥：“
11: 将士们，这是父老乡亲们的情谊，是世间最纯的美酒，喝吧。”
1: 久别家乡的将士们只待将军一番。

0: 不见看了一眼热闹沸腾的场面，面露不悦地说道：将军反越后饮的第一樽酒不是寡人所赐，而是九伯酒啊。范蠡闻言眼里不由地遮出了一抹阴翳，于是说道：
1: 微臣在吴时曾与主上说您为上，
0: 君王赐之，寡人成教成教。
1: 不敢，范蠡永远是王上的下臣。
0: 说笑说笑而已，少伯永远是寡人离不开的股肱啊啊！说着他拉起范蠡的手，双双走上王辇。于是一仗在前，一时率领的大军在后，王辇林林隆隆地穿过城门朝王宫驶去。路经城门时，范蠡迫不及待地询问西施下落，勾践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寡人已将他安置在美人宫了。车辇驶入王宫时，他将手放到范蠡的手上，嘱咐着：先回府洗刷一下，入夜尚有庆功宴，少伯可要早些来哟。范蠡并未回府，目送勾践入宫后，他不出宫墙，竟鬼使神差地来到美人宫前。此时已近黄昏，看着夕阳下的片片衰草与满街落叶，范蠡心下一阵酸痛，桩桩往事顿时浮在眼前。吴王夫差自尽后，范蠡受勾践派遣，一直留在吴国忙碌各种善后之事，虽然心系西施，却苦无分身之术。好在知道他一切均好，更知道勾践已将他带回越国，以后会有长长的日子等待他们去消受。秋风卷着一袭黄叶飘落在范蠡脚下，心怀久别重逢之情的范蠡踏夜而行，他的脚步既轻又缓，那神情全然没有了驰骋疆场的豪气，满心满怀揣的都是思念与柔情。不觉间已来到美人宫这座孤独雅静的院落门前，出人意料的是他迈出的脚尚未落地，一杆冰冷的长枪挡住了他的去路。
2: 请出示王上令牌。
0: 守门卫士的声音与眼神比那长枪更冰冷。
1: 怎么，你不认识我？
0: 范蠡下意识地瞪圆怒眼。此时从门内走出一位校尉，他一见范蠡慌忙施礼谢罪：
3: 请上将军恕罪，不是小的们放肆，实在是王上严令，除王上外任何人不得入内。
0: 范蠡先是震怒，随之便咽下了喷之欲出的怒气。
1: 或许是王上担心西施再出意外，刻意严加保护吧。
0: 想到此处，心中反倒滚过一股暖流，于是放缓口气问道：
1: 西施娘娘近来可好？
0: 校尉躬身答道：
3: 好，娘娘每日除赏园读书，便是教惹儿姑娘琴瑟。
0: 随着校尉的叙说，范蠡的心早已飞到西施身旁，他刚要举步前行，又想到自己历来治军严整，如今怎能自逞上将军之威违抗王命，令自己的士兵为难。可要重新返回王宫索要王上令牌，一怕时间紧迫误了出席庆功大宴，二怕万一惹出什么瓜葛，反倒……思虑再三，他竟站在那里进退失据起来。随着他翻腾的思绪，一缕如泣如诉的琴声从院中飘来，他盯着这早已种入心田的琴声，就像一颗甜蜜的铁钉，分分寸寸地向他蹦跳的心中定去。就在范蠡正在大门前犹豫不决时， 西施半

0: 年方16岁的惹儿哼着曲儿来到院中取物。他抬头外望，见门外有个人像是西施朝思暮想的范蠡，于是兴奋地掉头轻呼着：
1: 啊，姐姐快看！
0: 西施闻声走了出来，惹儿指着范蠡身影说道：
1: 看，那不是范大人吗？
2: 啊，既然来了，他为何还不快些进来？
0: 西施朝外看了看，见那暮色中的踌躇之人果然是范蠡，他顿时心跳不止，原本面若桃花的脸上一片苍白，两潭秋水般的眼中顿时飘出层层水雾。他完全明白了范蠡此时的境地，于是轻叹了一声，擦擦渐渐模糊的双眼，转身回屋。惹儿不解其意，他急急跟了进来问道：
1: 姐姐，你怎么了？惹儿去请范大人进来好吗？
0: 西施白了他一眼：
3: 傻惹儿，说是能进来，他会站在门外徘徊吗？
0: 经历过吴越盛衰的西施，早已不似当年那般冲动，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能沉下心来应对眼前的一切。他重回琴旁，低眉拨弦，虽然心魂已经飞出很远，可指尖下的琴声却仍在传递着此时心中的复杂情怀。情思万种，心手交合，弹着弹着，他便情不自禁地低吟起来：
3: 清溪弄浪溪，声依依，群鹅巧笑兮，浣纱泥，众女哄阿光兮，歌唱。

0: 院外的范蠡隔墙听到这淡远又熟悉的吟唱，不禁心神一惊，细细听去，西施竟在弹唱自己当年为他谱写的浣纱曲。此时插入他心头的那根铁钉似乎又歇入了几分，他按了按胸口，激跳的心既酸且疼，他再难犹豫，拨开守门侍卫的长矛，举步进门。守门卫士见此，也只好恭而敬之地让路。惹儿见范蠡进了大门，即刻飞奔出来迎接，西施却仍是凝然端坐，继续弹琴，仿佛身边什么都没发生。惹儿高兴地叫着：“
1: 姐姐，大人来了，你……”
0: 西施似不经意间耸了一下眉心，还是痴痴地弹奏着琴弦。惹儿急得刚要按住他弹琴的手，站在西施身后的范蠡向他递了一个眼色后，配着琴声的节拍一脚踏出几个和声来，琴声戛然而止，一截断弦沮丧地从琴上耷拉下来。西施似乎还陷在方才的琴绪中，一时尚未回过神来。惹儿见状走出房间，将门轻轻掩上了。范蠡低下头，附在他耳边轻语道：“
2: 阿光，你好吗？”
0: 西施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范蠡轻抚他的脸颊，半晌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声音说：“
2: 十多年来，我们见面不易，应该高兴才对呀。你为何如此伤感呢？”
0: 西施豁地站了起来，压着低翳的嗓音说道：“
3: 去无十年，好不容易盼到今日，却……”
0: 说着他跌坐琴旁，听着他的话语，看着他的神情泪眼，范蠡真如乱箭穿心，又如春光泯灭。他多么希望就此带他远走高飞，此后或泛舟湖上，或终老山中，以补赎他们十几年来的冤情孽债，以圆满他们终生相许的夙愿。范蠡伸手抚着西施的秀发，两人一时相视无语，唯有泪光盈盈。西施不愿让范蠡看到自己噙满泪水的双眼，他走向窗边，指着那轮朦胧新月问道：“
3: 大人可知，那天边的新月为何生出许多皱纹？”
0: 范蠡走向他的身后，但见那轮新月已被朦胧云雾遮掩。他抚抚他细柔瑟瑟的肩，不忍又充满信心地说：“
2: 月有阴晴，自有圆缺，那皱纹总会舒展的。”
0: 西施似乎未懂他的话中之意，悠悠说道：“
3: 或许月亮就是因守着一份誓言变老的，妾身真想用那琴弦将大人的誓言缝住。”
0: 范蠡的心又被重重戳了一针，只能无奈地说道：“
2: 我知道阿光是在责备我无戏，以后不会再让你失望了，该到我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0: 他说不下去了，只觉得语言在他面前是如此苍白。他张开双臂欲将西施拥入怀中，西施却极力躲避，继而抽泣起来。范蠡欲劝不能，只好大声问道：“
2: 你是不相信我？
3: 大人曾对妾身说过的每句话都已种在妾身心田。”
0: 西施不自主地靠入他的怀中，让范蠡的手按住自己颈上的小金笛说道：“
3: 只要这小金笛还挂在我胸前，妾身便会永远让你住在这里。”
0: 范蠡紧拥西施，在他耳畔轻轻说：“
2: 阿光，再过几日我一定来迎娶你。”
3: 阿光恐是无此福分了。
2: 难道你不愿意？
3: 王上他明明知道我们两情相悦，还曾经亲口对我许诺，一旦灭吴复国，他定将我许配于你。可如今……
0: 范蠡已经全然明白了侍卫方才为何拦他，也明白了久别重逢，昔时不见欢喜，唯有垂泪的缘由。他更紧地抱住他。
2: 阿光，我们从来都是互相明白的，我明白你的心，也明白你的处境，但愿你也明白我。别担心，我会尽快来接你。
0: 其实意欲未发，使劲憋着的泪水又涌了出来。范蠡抱着伤心欲绝的西施，眼中也漾满了瑟瑟的泪。时间紧迫，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也知道王上与满朝文武们都在等着他，于是将心一横，紧着发瑟的声音说：
2: 我得走了。
0: 西施不舍地给他理理衣衫，又将脸贴在他下巴的短髭上轻昵地磨蹭着。范蠡正要更紧地拥抱他，西施却将他推到门边，然后自己倒退几步，与之挥手作别。他极力地想挤出一些笑容，那笑却固执地不肯进入眼里，只是僵硬在他泪光盈盈的脸上。范蠡不忍再看西施悲伤的模样，打开门快步走了出去。可没走几步，却又忍不住回头望去，只见西施虽一脸悲戚，眼中却盛满对他的信赖与渴望。他回过头去，更是心如刀绞。受苦受难的越国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强吴，洗刷了20多年的耻辱，挥走了绵绵不绝的硝烟，他们怎能不举国狂欢？庆功宴上，朝中文武更是欢声笑语，纵论功绩。范蠡闻众大功赫赫，自是博得众人仰慕。大臣们纷纷走来向他们敬酒，陶醉于苦尽甘来、终成大业的文众连连干杯以显醉态。于是众臣又个个举酒涌向范蠡。此时酒兴更浓的文众也高擎酒樽，蹒跚着脚步来到范蠡面前，喊着：
4: 众所周知，上将军不光酒量好，琴声更佳呀，光饮酒不行，还要奏琴。
5: 哈哈哈，文丞相说得好，上将军要边饮边弹。
6: 好好，上将军要边饮边弹。
0: 勾践也被这狂欢的圣火点燃了神经，他长袖一甩，吩咐道：摆琴。侍臣们连忙将一架古琴摆于范蠡面前，范蠡一口将樽中之酒干掉，稍事沉吟之后便弹奏起来。那琴声仙海滴滴缓缓，如空谷流泉，如滞涩潜吟，继而便高亢如金戈铁马，狂躁如苍鹰啄兔。人们似已听出了个中之味，于是众文武一面叫好，一面频频举樽。勾践也洋洋得意地走下王座，与众臣干杯。就在众人陶醉于他们各领奇异的琴声中时，范蠡的琴韵却未像他们想象的轨道行驶，而是滑向了另一种韵律，曲调突然狂傲阴鸷起来，似是一只贪婪诡诈、野性大发的怪兽闯入湛绿的田园，鸟儿们被吞噬，绿地被践踏，美妙和谐的田园顿时一片狼藉。听懂听不懂的大臣们握着酒樽，一个个呆在那里。有人嘀咕着：
7: 上将军到底弹的什么？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
0: 在场人只有勾践、文仲听得明白。文仲看了看勾践阴沉的脸，似乎酒醉已醒几分，他正要举步走向范蠡，琴声却戛然而止。 文仲不只是范蠡的同乡同僚，更是为了共同抚越灭吴大业、远离楚国的正友。他明白，如今虽然大业垂成，可也不能得罪勾践，于是故意打着哈哈说：“
4: 上将军真是喝多了，这谈的都是什么，恐怕连你自己也不清楚吧。”
0: 范蠡不语，他浅饮一口美酒，看了一眼文仲，又将视线投向也在凝思浅饮的勾践。从见勾践第一面起，勾践的相貌变成了他经常琢磨的课题。从相术上看，勾践嘴尖如琢，鼻梁如弓，这种面相的人通常只能同甘苦，不能共富贵。当时他所以一心事越，一是为了扶弱抑强，匡扶正义，二是想以自己功名之学的修为还越国一个独立清明的家园。勾践为了一洗家仇国恨，重登王位，对文仲、范蠡这样的谋士恭敬厚待，唯恐不及，岂能不礼贤下士？就因为此，范蠡陪同勾践夫妇在吴三年为奴，忍辱负重，朝夕相处。可即使在那样的危境中，勾践的猜疑嫉妒之心也常在不自觉中偶有流露。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集，随着吴越形势的逆转，勾践狭隘自负阴鸷凶残的个性更是日渐显露。此刻他心下一阵酸痛，方才西施那悲伤欲绝殷殷期盼的眼睛又浮现于他的眼前。够了，20多年前他为自己定下的使命已经完成。勾践对灭吴复越立下过献身之功的西施竟然私自霸占，他与文仲功高盖主，若再恋战，不但价值绝如，无安可保，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跌入福兮祸所伏的深渊之中。直到庆功宴散时，勾践始终未置一词，酒醒的文仲忧心地看了他很久，众目睽睽之下却不知说什么是好。或许因为庆功宴上范蠡带给他的种种不快，或许担心几日来西施带给他越不情愿越难忘怀的香艳得而复失，勾践回宫后便让侍臣为其脱去朝服更换便装，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往美人宫与西施共度良宵。就在他正要举步出宫时，外间通报，
10: 皇后娘娘驾到。
3: 随之王后已款款地走进门来，王后尚未来得及问安，勾践便皱皱眉头，又望望窗外的夜色说，已到亥时了，王后怎么还不歇息？
11: 知道王上要摆庆功宴，群臣必至，举国欢腾，臣妾担心王上乘兴喝过了量，这才赶来伺候。
3: 勾践的心虽早已到了西施身边，对王后的关怀也不便微辞，他只烦躁地挥挥手说，
12: 饮酒之事就不劳王后牵挂了，你还是早些回宫歇息吧。王后并无即刻离去之意，她打量一眼几乎已再无为奴时判若两人的夫君，忍下心中不快说：
11: 范蠡已率最后一支大军回来了，臣妾不知王上将如何兑现昔日的许诺。
12: 王后指的是什么许诺呀？待月复国，与他共享越国江山。勾践原以为他要提的是关于为范蠡与西施完婚的许诺，没想到王后的胸怀也在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开阔。那就要看范蠡要什么筹码了。王后虽然对勾践复国后的种种变化极为不快，但她的这个回答还是与她想到一起去了。她知道勾践对他的身体已经失去兴趣，可心还是系在一起的。对此，他虽心有不甘，也不得不知趣地离开。在转身欲走时，他酸酸地说：
11: 王上一年老似一年了，朝中又百废待举，还是早些歇息的好，别消耗太多。
12: 随着话语之声，王后已讪讪离去。望着他的背影，勾践那一度燃烧起来的欲火竟如燃尽的木炭，是因酒精的发作，还是因纷乱如麻的朝事心事，他分不清也难以分清。于是他合衣踏上，折腾一阵也就酣然入睡了。一时可谓少年得志，他出身将门，这些年跟着范蠡久经沙场，成为威名远播诸侯的战神，三十未到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了。如今一朝凯旋，他何尝不想回家看看妻儿，何况他的妻子就要临产。可当他看到众将士在胜利归乡之后都有尽快与亲人一聚的愿望，甚至有不少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以致骄狂松懈，不想练兵，不想再战时，他即刻警觉起来。参加完王宫的庆功晚宴后，一时匆匆回家，褪去朝服，重新披挂，来不及对爱妻嘘寒问暖，便星夜赶往驻扎郊外的军营。未入营房，他便看到军营里仍是烛火辉煌，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他忍下心头不悦，先是巡查营区各哨卡，因他从来治军甚严，多处哨兵都还严守岗位。见此，他心中甚感欣慰，一个个夸奖鼓励。可走到南门哨卡时，却见两名哨兵正在猜拳比酒，另一名喝得舌头已短，还在居间裁判。一时大步跨到他们面前，夺过酒坛一饮而尽，之后他扔掉酒坛对他们说：
13: 你们战哨饮酒已犯军中大忌，坏了本帅多年定下的规矩，念在举国庆典的日子，今儿免你们每人50鞭的惩罚，只要你们三人使出浑身解数，一起上来与本帅拼杀，刀枪剑戟想用什么用什么，若能胜出，本帅晋升两级，否则俯卧400。上吧。
12: 他虽说得明白，早已吓得酒醒的三名兵卒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上前。一时见此，一个箭步朝他们扑来，口中骂道：
13: 胆小鬼，不敢与本帅相搏，便不是本帅的兵。大理阿良，你领着他们上。
12: 阿良闻声挺起长矛，即朝一时刺来。阿水和阿虾见状，也一个抡刀，一个挥剑，三人夹击一时，左右齐攻。一时见此，微笑着倒退几步说：
13: 好，还像我一时的兵。
12: 三军士听到将军的夸赞，正要虎虎生威再杀第二回合时，一时腾空一跃，左脚向阿水，右脚向阿虾，一个猛踹将两人同时踢倒在地。随后他一个转身将两人揪起，用力一抖，两人的胳膊一左一右都脱了臼。此时挺着长矛向前的阿良已杀红了眼，
13: 他抡圆长矛，杀声如雷，一时则辗转腾挪，身轻如燕，只逗他一遍遍挺矛狠刺。几个回合之后，阿良已累得气喘吁吁，待他稍一迟缓时，一时长踢一脚，就将他掀倒在地，接着又朝他跨上一拳，阿良的大腿已被从根卸了环。此时副将已经赶到，周围也站满了围观的将士，三人躺在地上龇牙皮齿的，却不敢大声呻吟。一时见状，吩咐随身侍卫：
14: 传令，命军号手吹起牛角，全营将士来此列队。
13: 随着号声长鸣，霎时间全兵营将士已经列队近前。一时站在就近的土坡上朗声说：
14: 将士们，我越国苦战二十余年，迎来今日的灭吴复国实属不易，连王上都牢记着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作为越王的将士，我们怎能忘记而狂饮烂醉？只要是我一时的兵，都要记着骄兵必败，我们是越国的士兵，是王上的士兵，我们的天职是为国为民，是与越国共生共存。
15: 为国为民，是与越国共生共存。
13: 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喊声划破夜空之时，一时走到仍然扑卧地上的三人前，指着他们说：
14: 你们看见了吧，他们三个战哨时玩忽职守，竟敢饮酒猜拳，按军规应是轻者重则50皮鞭，重者则斩。念他们犯于举国庆典之夜，王上有旨共庆，本帅只好从轻发落，命他们与本帅比武，如今竟然落得这般模样。
13: 众将士见他们趴在地上的惨象，不由得发出阵阵窃笑。一时先走到阿良身边，只在他胯上一拖，阿良一咧嘴，那条被卸的大腿就已复位。一时拍拍他的背说：
14: 好了，你起来，把他俩脱臼的胳膊安上。
13: 阿良先还小心翼翼，一瘸一拐，之后就一脸羞愧地走到阿水与阿虾身边，学着一时的手法，将他们的胳膊一一安上。看着他们龇牙咧嘴疼痛的样子，将士们又发出一阵笑声。一时紧绷着脸说：
14: 这就是违反军规擅自贪酒的下场，你们三人从即刻起各就哨卡，至明日此时，如有违犯，军规处置。
15: 将
16: 军
15: 英
16: 明，
15: 紧随将军，
16: 将军
15: 为国为民，
16: 为国为民。
13: 翌日晨光褪尽后，范蠡应召来到勾践书房。勾践开门见山地问道：对于赏赐，少伯有何想法，尽管说来。范蠡淡淡地说：
17: 臣不是来请赏的。
13: 此话大出勾践意料，他抬起头来眯了眯眼问：那么少伯是？范蠡深深一揖：
17: 臣来谢罪。
13: 举国上下一致拥戴，少伯是当今越国头号功臣，你何罪之有啊？范蠡凝然肃立：
17: 臣闻主忧臣老，主辱臣死，会稽山兵败后，主上受辱于吾三年，微臣虽紧随军策，忍辱偷生，只是想借一己之力助主上日后复兴我越国，为主上为国人洗雪国耻家仇。如今主上尚得天神祖先之佑护，下以祖上英纵果决之谋略，终于如愿以偿，臣之心愿已了，忠心已尽，若得主上宽宥，即请恩准微臣退隐吧。
13: 勾践听着，两眼又讶然而茫然。寡人曾许诺少伯，若能助寡人复国，将与寡人共享越国，寡人至今记着这一许诺，
12: 而少伯……说着，他站了起来，一双鹰眼仿佛要穿透范蠡的五脏六腑。范蠡并未答话，但勾践已从他的沉默和神情窥出了他那坚韧和深不可测的决心。勾践不能不犹豫了，他知道范蠡与文仲在意志与谋略上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越得此二人辅佐，自是所向披靡，诸国俱惧。若放他走，无异于自堕功骨；可若将他留在身边，以他骄人的功劳、超人的智谋、倾国的威望，还有自己曾经的许诺，那时时来自睡榻前的威胁又令他寝食难安。见其犹豫不决，范蠡再次俯身一揖：“
17: 请主上成全微臣离去之息。”
12: 勾践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重回他的坐席。他眼望屋顶雕龙问：“可是因为西施？”这问话真是范蠡五味杂陈。他抛出种种冤怨与气愤，一字一句地说：“
17: 西施确实是臣最心爱的女人，可在臣心里，越国江山早已高于一切。如今越国既已复国，臣最大心愿已经圆满了。”
12: 勾践双眼紧盯着他，更加重了心中的猜疑。他连打几个哈哈说：“寡人赏赐了那么多美女，少伯却一个不要。既然你对西施仍是一往情深，将她接回府去便是，何必为此心下耿耿？”范蠡本来是想以裸身而退换回西施，如今看来，勾践虽然嘴上说得轻松，以他的性情绝不会轻易舍弃到手之物，何况是西施，何况他已一言九鼎。于是说：“
17: 臣今日不是来谈女人，只想向主上告离去之罪。”“
12: 少伯来越二十多年了吧，且不说我们共创大业，君臣一场，就是对越国，少伯难道就无一丝留恋？怎能说走就走？先回府歇息几日，其余改日再议。寡人还有诸多国事需与少伯记忆呢。”勾践说着已做出一副送客之态，范蠡只好告退。甚为了解范蠡的西施，那日从范蠡的神情中已然看出他必有行动，料定自己的日子又将出现难以想象的凶险与跌宕。惹儿是义时将军唯一的妹妹，三年前年仅13岁的惹儿便被送往吴国与他为伴，小小年纪就陪着他饱受颠荡，他不忍再让他跟着受苦了，于是对惹儿说：“
11: 我们既已平安繁月，以后该过些太平日子了，你也……”
12: 惹儿一听竟僵在那里，半晌才问：“
16: 惹儿是否惹姐姐生气了？姐姐为何要赶惹儿？”
12: 他忽闪着一对大眼睛，几乎要滴出泪来。看着他惹人怜爱的模样，西施咯咯地笑了：“
11: 傻丫头，你已是二八家人了，该回到哥哥家去，让他们为你择个好人家，寻求一生归宿了。”
12: 他的话还没说完，惹儿就撒起娇来：“
16: 不要姐姐如此说，二八怎么了？二八就不能跟姐姐了？”
12: 西施收起笑容，指指外面的婢女说：“
11: 你跟他们不一样，当初去吴国是范大人见你人小机灵，才安排你跟姐姐在一起的，否则一位将军的妹妹，将门小姐怎么会做我的陪伴呢？”
12: 惹儿说道：“
16: 能够陪伴姐姐是惹儿的福分，惹儿就要陪姐姐一辈子。”
12: 惹儿拉住西施的手，娇憨地说，
16: 惹儿不愿离开姐姐，姐姐还要教我弹琴呢。
12: 西施拍拍她的脸蛋，
11: 没良心的丫头，姐姐的歌舞琴瑟全交给了你，还有什么可教呢？
12: 之后她正色说，
11: 惹儿不闹了，你真的得回哥哥家去了，否则一位将府千金总做我的陪伴，不仅一时将军脸上不好看，别人还要骂我呢。若再误了妹妹终身，我的罪孽就更大了。再者，我们整日闷在宫里，外面的事一概不知，你出去之后还可将外面的新鲜事儿带给我听听。
12: 西施好说歹说，劝了一天，总算将惹儿说通。可即使如此，临别时俩人还是泪眼婆娑，谁也舍不得谁。三日后，勾践刚刚散朝，万里就将早已收拢好的帅印、相印与宫中一应赏赐裹成一个大包袱，呈向勾践书房的书案上。他施过君臣之礼后，就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这倒真出勾践所料，他望了万里很久，才直截了当地问，少伯真的要走？范蠡道，
17: 臣望主上成全。
12: 勾践站起身来，慷慨陈词，少伯何必如此决绝，若因西施，寡人已经说过，将他接回府去便是。范蠡看着勾践的眼神，虽然高深莫测，他却也能读懂几分。开初以为自己对越一片忠心，且立了盖世奇功，而西施也为越国立下献身之功，勾践应该能成全他们。如今看来，他是否会放自己全身而退都难说了。范蠡心想，事情诡谲，他不能不以计相搏了。他沉吟片刻，神情与之前判若两人。他说，
17: 西施确实是微臣最心爱的女人，更是灭吴复越之一大功臣，但如今她已成祸水，久之必成越国一害，望主上尽早赐她一死。
12: 勾践闻言大惊，什么？你是说要寡人赐死西施？少伯是否太……范蠡道，
17: 是的，留他必成后患，既要坏我越地民风。
12: 范蠡此意实在出他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范蠡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踱了几步之后转换话题说，你就直说吧，到底要寡人如何做才能除却辞越之念？范蠡明白勾践招招都是刺探，他有意搅乱他的思路说，
17: 那就请主上恕范蠡直言，身为丞相、上将军，臣心足矣。如今臣只想请主上答应三件事。
12: 尽管说来。勾践捋须静听。范蠡站直身子，一副心高气傲的模样。
17: 其一，臣要亲自设计、亲自建造上将军府。其二，越国美女如云，臣要亲自选美纳入府中。其三，臣请大王即刻赐死西施。
12: 少伯劳苦功高，前两项自当让你满意。勾践慨然答应着，之后他双目紧盯范蠡说，至于赐死西施嘛，少伯是否……范蠡决绝的，
17: 主上若不忍，就让少伯做此恶人。
12: 勾践捋须良久，未置可否，之后他递过范蠡的包袱，少伯先做前两项事吧，西施毕竟功勋卓著，还是慎重为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4: 拼命打四后卫，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5: 好球，
24: 好球！
19: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9: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9: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2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报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小雨，西北风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1到30摄氏度，郭阳21到29摄氏度，蒙城21到30摄氏度，利仙21到29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利仙县人社局全程搭把手给帮扶，让年轻人在家门口的田地里实现创业梦。
3: 乔城区赵桥乡试种成功了一种特色神奇瓜果金丝角瓜，受到消费者喜爱。
2: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体内湿气重的人该怎么吃？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要点。党的20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20大精神上带好头、做表率，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20大所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绝不能荒腔走板、变位走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探索创新。这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我们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政治局的同志来说，最重要的履职能力就是政治能力，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善于研判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善谋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造福人民，赢得民心。要按照党的二十大要求，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遇人溺水莫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0: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6: 救命啊！来人呐！
0: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7: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0: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7: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0: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8: 遇人溺水勿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2: 现在不少大学生回乡搞特色种养，历县县人社局全程搭把手给帮扶，让年轻人在家门口的田地里实现创业梦。靠着特色种植产业，周边乡亲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实实在在助推乡村产业兴旺。记者来到历县县桑梓种植专业合作社，一眼望去，一排排钢结构大棚整整齐齐，棚里的阳光玫瑰葡萄、绿宝甜瓜长得格外好，不少村民正在地里疏果打理庄稼，忙得热火朝天。合作社带头人张叶楠大学一毕业就选择回到老家发展特色农业，刚创业那会儿搭建大棚、购买果苗前期投入特别大，手里资金跟不上，发展处处受限制。县人社局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找他对接，帮他解决了资金难题。张叶楠：
9: 多亏了我们人社部门的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把我们补齐了启动资金缺口，让大棚建设和种苗采购顺利落地。
2: 每到葡萄成熟采摘的时候，合作社用工量就大了，每年能吸纳周边三十多户困难家庭过来干活，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也能增收，两边都受益。务工农户胡华琴：
10: 我现在常年在这干，又顾着家里还能看着小孩什么的，有时间呢就来干活，现在是一年有10000多。
2: 针对大学生回乡创业人群缺钱贷款难这个难题，历县县人社局经常下乡宣传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不等群众上门，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上门代办业务，专门给种植养殖大户、各类合作社解决资金难处。靠贴息贷款这项好政策，带动更多乡村特色产业落地发展。历县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平平：
11: 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政策，依托创业担保贷款等惠民举措，精准对接返乡创业资金需求，降低创业融资成本，扶持更多像张叶楠一样的大学生返乡创业，以特色产业带动就地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3: 日常咱们常吃南瓜、冬瓜、笋瓜等各类瓜果蔬菜，品种丰富，样式多样，但能天然拉丝的瓜果想必大家都很少见。在桥政区赵桥乡就试种成功了一种特色神奇瓜果金丝角瓜，它无需刀切，徒手轻轻揉搓就能变成细密瓜丝，口感清爽独特，十分新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款特色瓜果的别样风采。游客李贝贝：
12: 可知道这个叫什么瓜？
13: 不知道，没见过，感觉像南瓜，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3: 李贝贝说的这个外形酷似南瓜的瓜果，是当地种植户今年全新试种。

0: 月的时间，这批金丝角瓜长势喜人，挂果率也很高，整体长势比他预想的还要好。韩飞，
1: 生长周期才两个月现在根据这个产量的话，一亩地在4000斤到5000斤左右。这个瓜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自从栽上过之后就防止这些病虫就行了。
0: 金丝角瓜也叫鱼翅瓜，原本是南方的特色瓜果，它最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自带天然拉丝的特性，也是它区别于普通瓜果的最大亮点。韩飞，
1: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0: 不仅口感出众，金丝角瓜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售价高低和瓜果的成熟度品相息息相关，瓜果品相越好，成熟度越高，种植收益也就越高。韩飞，
1: 如果说要是没长老之前，它是不是太值钱，如果说长老以后就比较值钱了。表皮金黄，然后用手掐的时候掐不动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天然成丝，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揉就可以出丝了。
0: 游客沈冰涛，
2: 这个金丝角瓜清脆爽口，水分大，跟牛奶一样。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碰瓷儿不用怕，不承担赔偿责任。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大亮这个人呢，好吃懒做，没有经济来源，他很苦恼，就想着怎么来点钱快呢。后来他发现碰瓷儿来钱很快，尤其是在路上故意碰瓷儿豪车，因为豪车车主呢不想陷入纠纷当中，一般都会给钱了事。于是呢，大亮行动起来，有一天走在路上挑了一辆豪车，咣当一下故意就碰了上去，随后倒地不起，要求车主小美赔偿。那么小美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9条的规定，如果受到的损害是因为行为人故意而为之，那么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碰瓷儿这种行为，让自己陷入到纠纷当中，立刻打电话报警，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0: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6: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多次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2: 健康小贴士：
3: 体内湿气重的人，皮肤特别容易出油、冒痘痘，还总反复长湿疹。湿气会打乱皮肤正常代谢，脏东西排不出去，堆在身上，皮肤问题自然找上门。去湿先健皮，平时多用山药、薏米煮粥、炖汤，能帮脾胃运化湿气。湿气重，平时要少碰冰饮、生鱼片、凉拌菜、螃蟹这类寒凉东西，油炸、肥肉等油腻食物也得少吃。吃饭别暴饮暴食，按时按量吃，慢慢嚼，减轻脾胃负担。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4: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5: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4: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5: 不单纯。
4: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5: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4: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5: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4: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5: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4: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5: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4: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5: 你来我往成累赘，
4: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6: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3: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准时开播，本期节目聚焦我市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干货满满，贴近百姓生活，贴合农业生产需求。
0: 下馆正当时，针对农户田间管理的各类难题，本期节目走进桥城区赵桥乡田间地头，邀请农技人员现场讲解玉米苗夏季科学管护技巧，手把手教大家管好苗期，稳产增收。
3: 不少农户反映自家种植的大豆出苗稀疏，长势不佳，为此节目特邀科技特派员详细拆解大豆播种田间管理的核心技巧，破解大豆种植常见误区，帮大家找准科学种植方法，轻松解决种植难题。

0: 了食用农事干货，本期节目还带大家感受乡村文明新风。乔庄区五马镇一对新人摒弃铺张攀比，不重彩礼，不搞奢华排场，简约质朴办婚礼，用踏实暖心的婚恋新风诠释新农村的美好家风。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播出时段。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点45分，周一7点12点30分，周二12点30分，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点05分、22点45分，周一16点50分，周二16点50分。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奋斗》。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对党的自我革命，多数同志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还抱有错误的想法。有的认为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有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上往往只是应应景，表表态，不入脑，不走心，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对这些错误观点应当坚决纠正。
4: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5: 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廉洁家风教育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挖掘本土廉洁文化，持续抓实活动浸润，用好媒体宣传廉洁家风等方式，推动廉洁教育向更多家庭延伸，构建起家庭助廉、家风促廉的良好格局。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清廉思想内核，深挖本土红色文化、道家文化、中医药文化、清官廉史、家训家教中家风故事，在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地推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深入挖掘蒙城艺人像、礼让故事、唐代大儒朱仁轨终身蓄怒不往百步、传世家训等历史典故，在廉洁文化公园等地推出廉洁诗词、格言等，引导党员干部把优良家风、廉洁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市常态化开展注重家风家教、培育家国情怀主题演讲比赛、微型党课比赛等，选手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历史典故和身边感人事迹，传递崇廉尚洁价值观念。市妇联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评选，展现崇德向善家风。市直相关单位发出树廉洁家风创清廉家庭倡议，举行座谈会等，在家庭成员心中播撒廉洁种子。公安机关组织警署进警营活动，邀请民警家属争当家庭监督员，共筑廉洁家风。中国纪检监察报以锅水清清润廉心为题，深入报道我市廉洁文化的做法和成效。亳州晚报、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持续做好全市家庭家教家风相关新闻报道。市纪委监委用好亳州纪检监察网、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广播节目等平台刊播清廉家风故事，推出廉润亳州系列廉洁文化作品，让浸润在典籍里的廉洁故事活起来，展示清风廉韵绵远流长的生命力。
4: 网络餐饮食品是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的重要业态，在便利群众生活、释放消费活力、带动灵活就业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全新挑战。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监督，督促市场监管、公安、商务等部门围绕幽灵外卖、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差、食品安全不达标以及外卖平台管理缺失、审核验收流于形式等问题，采取线上监测加线下抽查方式，持续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推动网络餐饮食品规范有序，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蒙城县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全面梳理起底，高效处置涉及网络餐饮食品的反映投诉，健全完善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外卖平台及商户严格落实售后服务与赔付责任，对问题反映集中、整改不到位的平台和商户、组织人员开展实地核查验收或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外卖平台和商户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蒙城县市场监管部门已牵头完善入网餐饮商户信用评价体系，完成全县759家入网餐饮商户的全覆盖检查，建立排查发现问题台账，并启动整改回头看，211家入网餐饮商户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平台，提高监管效能的同时，方便群众在指尖上参与监督。
5: 亳州市桥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张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风纪，北宋明州鄞县人，他生性忠直，一身正气，历仕五朝，多著政绩。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党争激烈，风纪始终不忘修齐治平之初心，为政只认事不认人。在政见上，他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新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 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先党旧党判是非。北宋元佑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府的都水监、乡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夺审批，裁定预算花费，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朝廷上下认可了苏辙的建议，并准备为之立法。当时只有封记认为此法不可，他说，假如户部认为都水监暂不必疏浚河流，军器监暂且不必制造兵器，这没问题。如果认为两项工程都应大力开展并拨足经费，这也没问题。但如果户部既舍不得花钱，又要堵塞决堤的河口，制作锋锐的武器，多方难以协调，这些工程必然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工部的事情还是工部自己做主，这样也权责分明，管理简便。封记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封记敢于反抗众议，不随波逐流，足见其勇气。南宋时诗人陆游在其名著《老学庵笔记》中述及此事，对封记的人品和学识很是佩服，深情写道：相之本主元佑正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唱，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臧一鸣。防范火灾事故，不应忽视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冬季取暖时，不要在电暖器上直接烘烤衣物。消防通道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如果有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会严重影响到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应当及时拆除。家庭安装防盗网时，应从内部设置易于开启的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才能够及时逃生。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侨城区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岗位匹配、全程跟进服务，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针对返乡青年、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侨城区就业赋能中心量身定制就业帮扶方案，提供岗位推荐、就业政策解读、求职指导、入职跟进等全链条暖心服务，简化求职就业流程，让群众求职更省心，就业更安心，助力更多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市民梁瑞瑞：
5: 之前求职比较迷茫，不清楚企业的招工信息和要求，从登记求职到匹配岗位顺利上岗，赋能中心都能跟进服务，解决了我很多就业路上的很多困难，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既能方便照顾家庭和孩子，又有了稳定的收入。
3: 侨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李浩东：
6: 我们通过走访企业，收集用工需求，同时登记求职人员的技能、就业意向，做到了人岗精准匹配，对求职群众实行一对一的跟进，及时协调解决面试、入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全力帮助群众快速上岗、稳定就业。
3: 今年以来，侨城区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25场，服务用人单位386家次，全区实现新增就业3363人，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5171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97人，累计发布招聘信息2306个，就业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侨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潇宇：
7: 开展定制化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针对招聘需求量大的企业，组织主播实地探场，带领求职者沉浸式感受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同时采取演播厅直播形式，邀请企业 HR 做客直播间。2026年累计开展直播带岗线上招聘38期，累计参与企业1463家次，引流15.2万人次。
4: 侨城区以五洁净五有序为标准，全面推进洁净村建设工作。全区3384个自然村中，已建设洁净村160个。洁净村的建设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更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走进侨城区华佗镇大吴村大周六自然村，干净平整的村道两侧，文化彩绘墙生动雅致，小菜园、小花园错落有致，昔日杂乱堆放的杂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绿意与整洁村容。村民周学森：
8: 欢迎绿好了，绿好了，还好干了。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们群众，种地啥的都不往里放，栽个菜了，弄个花果树了，哪里还好看一点。
4: 据了解，大吴村今年共申报3个洁净村创建点位，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村里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入户宣讲等方式，细致解读洁净村创建标准和建设规划，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华佗镇大吴村党委书记刘奎：
9: 群众比较支持，好多群众就自发的对他的这个家里边像这个废砖、废瓦，都可以像捐献出来。还有一些花瓶也捐献出来，让我们去打造这个屋院。我们3个村呢，现在包括这个屋院，现在已经打造的差不多了。还有包括这个议事村民议事厅，还有这个破损路面。
4: 大吴村的美丽蝶变是侨城区全域推进洁净村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区共有3384个自然村，2026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已经建设160个。
3: 6月16号，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暨完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举行。据了解，活动自即日起持续至今年年底，面向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活动采取省级普惠加亳州特惠双层架构，省级层面社保卡持卡人乘公交充电可享一分钱优惠，单笔最高优惠 1.99 元。购买安徽省旅游年卡享受满100元减50元。每周五周六还可领取满200元减20元的加油优惠券。同时在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都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减30元。省级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感兴趣的朋友可及早参与。立足亳州实际，我市推出了特色轻餐饮优惠和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龄派善养时光两项本地专属福利，凡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活动期间均可享受。
4: 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往返两地无需中转，2小时即可直达。该航线每周1、3、5、7直飞，其中重庆到亳州8点10分起飞，10点20抵达；亳州到重庆11点10分起飞，13点20抵达。
3: 近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亳州定向培养49名医学生，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46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3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新入学的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毕业后需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完成培训后按照定向就业协议规定到定向就业单位服务6年以上含试用期。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医学毕业生定向就业单位为乡镇卫生院，口腔医学专业医学毕业生定向就业单位为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亳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临停公交正式上线，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点如果没有等候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曹操横槊，华佗巨士，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11期身后之名。后汉初方术列传记载，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游学徐土，兼通数经。
2: 吾被写进史书了，不是将相列传，是方记。近乎吾，近乎先，非吾本志。听闻世人犹为元化建庙立祠，亳州化祖庵乃唐朝始建，历代修葺，世人焚香祭拜，所求皆为康健。皇帝内经有言，上宫治未病，吾观此事，感念世人牺牲未及，敬重医者之心。世人谈爱尊小老儿为神医外科鼻祖，然医道之药，岂有一蹴而就的神迹？吾知麻沸散与开腹术未能广传，至华夏外科沉寂千年，直至西学东渐，开刀之法方得复兴。到而今，谯郡已更名为亳州。桑梓父老将岐黄医道、草药真实与 AI 机器人、养生夜市、药膳产品结合，古法以换新，传统亦可潮。如今 AI 就医助手可问诊开方，互联网远程医疗亦可隔空问诊，线上诊疗。吾初闻，只觉新奇，细思之后大为赞叹。昔年间，吾行医四方，跋山涉水，只为救治一方百姓。偏远之地，医者难治，病患求医无门。如今千里万里，可隔空查证，传方施药，疑难重症亦可线上会诊，远程手术，不分地域远近，人人可得医助，亦可免去百姓奔波之苦，此乃济世之大善。吾有一言赠与诸君，康健在己身，调养在日常，有病寻良医，无病善自养。香火可寄念想，却难医沉疴顽疾，此乃吾一生行医

0: 最真切的体悟。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蒙城县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2: 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力争今年8月建成交付。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五上午，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5: 本周五，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邀请亳州籍企业家、北京深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小飞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秦丰玉强调，要立足亳州实际，找准实践路径，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强占优势细分赛道，加强项目招引建设，拓展智能制造、民生服务、康养文旅、智慧农业等领域应用场景，培育优质企业，进一步提升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要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强化算力、数据、资金等要素保障，以良好生态支撑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丰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接案化解工作。秦丰玉先后接待6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他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秦丰玉强调，要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纵深推进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以信访接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各类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5: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丰玉、市长汪继红与中节能国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交流。秦丰玉说，亳州市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结合六张网项目谋划深化水环境系统治理，希望加强长网一体化、供排水一体化、设施制造等方面合作，在更多领域互利共赢。
2: 本周三， 市委书记秦峰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锦、校长徐凡一行，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座谈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峰玉表示，亳州是华佗故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正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及大健康产品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
5: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式活动，并到乔征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汪继红强调，要持续优化停车管理服务，全力营造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停车环境，要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沿线群众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确保道路通行安全有序，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行为，从源头防范事故发生。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2: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六爪一街专项行动中，蒙城县靶向破解企业用工难题，通过建立人才储备库，夯实劳动力供给基础，常态化举办各类招聘对接活动，精准搭建企业求职者双向沟通平台，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在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仓库主管刘春风正在对当天的货物出库情况进行核查。刘春风：
6: 我们每天发货大概七八十吨，现在是六七月份是淡季，可能在七十吨左右，后面每天大概在100吨到120吨。
2: 刘春风说，前些年他一直奔波在外地工作，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成立后，经人社部门的介绍，他来到了公司，从仓库管理员干起，现在已经成了仓库主管，对现在的工作他很满意。刘春风：
6: 待遇是七八千块钱，然后给交社保，比如说节假日的福利，包括包吃住等等。
2: 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主要生产非油炸波纹面，目前公司有生产线四条大线、三条小线，用工近百人。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蒙城县人社部门通过多种途径为企业解决了人力资源、人才的需求。公司人事经理丁敏：
7: 人事部门组织的招聘会对接效率更高，稳定性更强，目前已累计招聘20多名，涵盖生产操作等多个关键岗位，补充了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
2: 在六爪一街工作中，蒙城县人社局聚焦全县新招引项目，存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长型、科技型、优质培育型重点工业企业等进行精准服务，全力为企业找人才，助力企业发展。今年以来，蒙城县累计组织各类招聘168场次，参加招聘企业3382家，累计提供岗位66565个，初步达成意向数19137人。蒙城县人社局副局长李芳芳：
8: 一方面建立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优化人力资源周转池；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小型洽谈会等活动，精准建立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对接桥梁，提升人岗匹配成功率，引导求职者就近就地就业，以充足的人才动能助力蒙城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端午假期，为了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亳州文旅景区贝族文旅大餐推出一系列老少皆宜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轻松玩转小长假。为了让节日过得有新意、有味道，今年亳州文旅打破传统过节模式，把传统民俗和新潮国风玩法结合起来，准备了超多互动体验和特色演绎项目，兼顾观赏性和参与性，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找到游玩乐趣，沉浸式体验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9: 端午假期期间传统习俗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包括包粽子、雄黄画鹅、祭五彩绳、香囊手作、手工龙舟等等一些手工制作。演艺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有国风沉浸式演绎、曹操剧场呢、曹操征兵、机器人巡游、爆笑白蛇传等等。
5: 王彦军介绍，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既深度还原了传统端午民俗底蕴，又融入了新潮创意玩法，多样的活动设置将为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增添全新游玩选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大家解锁氛围感十足的端午小长假。
2: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为破解垃圾分类长效管护难题，桥城区创新推行统惠值守收益联动机制，落实定岗定酬激励办法，以基层社区试点样板带动全域垃圾分类体制，实现居民主动分类、工作人员尽责履职的良好局面。在薛葛街道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居民杨丽霞正在对垃圾进行分类。她告诉记者，自从社区干部来小区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方法后，她对垃圾分类的认识非常清晰。杨丽霞：
10: 通过微信群要进行宣传，包括小区也有很多宣传标语，居民呢都了解垃圾的分类的好处，这对于我们的居住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好处。
2: 社区依托入户走访、社群推送、园区标语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多样化宣传持续渗透日常生活，小区居民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居家分类逐步形成自觉习惯。杨丽霞：
10: 像平时我们在家里啊，给我们发的那个有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厨余垃圾啊会单独放，其他垃圾呢也会单独放，如果有害垃圾我们也可以单独的收藏起来，我们都从自身做起，环境会越来越好。
2: 垃圾分类有序的背后得益于创新激励制度落地，点位配备专职引导员，定点值守，承担投放引导、错投、二次分拣等工作。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聂阿飞告诉记者，自从实施了垃圾分类统位值守收益联动机制后，引导员的工作职责更加清晰，工作积极性也更高。新都国际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聂阿飞：
11: 业主分类不是很仔细，然后像厨余垃圾他会用垃圾袋，然后过来之后我拿夹子，然后对厨余垃圾这个袋放到其他垃圾进行二次分类，可回收，要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小收入，每天十来位，然后也算一种补助。
2: 目前薛葛街道马园社区也在小区内积极落地先行管理制度，理顺宣传、值守、收益分配全流程。马园社区居委会委员马媛媛：
12: 采用垃圾分类同位值守收益联动机制，推行定岗定酬定责定收益管理制度，新模式打破平均主义，引导员增收有盼头，履职更上心。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完善考核细则，持续深化宣传工作，把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抓实抓细。
2: 马园社区的治理样板是桥城区垃圾分类改革的缩影，全区立足城市精细化治理，推广定岗定统定责定收益模式，可回收物收益直接划归点位引导员，用多劳多得破除过往干好干坏差别不大的弊端。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完善考核、收益核算等配套细则，不断细化长效管理举措，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5: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冰报道。作为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自开工以来，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施工，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力争今年8月建成交付。走进位于郭阳县经开区的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墙体粉刷等施工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负责人袁春景：
13: 正在施工的这一栋是我们的1号车间，这个是4层多那个框架结构，目前主体框架已经完工，正在进行那个二次砌墙和这个二次结构施工。即这个主体建筑这一块预计大概6月底能够结束。
5: 安徽省成远家居用品项目位于郭阳县经济开发区，总占地30亩，总用地面积20016平方米。项目建成后，核心业务涵盖家居用品、纸制品、日用木制品、日用玻璃制品、 及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线覆盖办公用品、照明器具及针纺织品等领域，并拓展货物进出口业务。公司负责人卢磊：
14: 一个就是模制品加工，第二个板块就是一些创伤用品嘛，抱枕呀、这一类产品的加工，还有一个就是装饰化这一块，三个板块。我们未来打造4000万到6000万的产值，能带动300多人就业。
3: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本台记者季颖、陈维维报道。眼下，交城区18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游，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乡村的发展新路。走进18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牵手采摘新鲜桃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游客刘海兰：
15: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2: 游客郭爱荣：
15: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2: 村民吴金彪：
16: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名7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2: 吴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质离不开科学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吴金彪：
16: 农技人员搁这指导过以后呢，反正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2: 据了解，18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吴金彪：
16: 现在俺的销售都是以采摘为主，桃子都控产，控产才能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为止签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2: 小小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18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17: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游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乡村的支柱产业。
5: 本台记者张海、丽晶台记者黄岩报道。壮大集体经济，共享发展成果。今年以来，立新县依托村集体收益，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工作，把集体经济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筑牢农村养老保障底线。在立新县城关镇5寨村，镇村工作人员正在深入困难群众宋倩倩家中，现场向村民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范围、缴费标准、参保政策及养老待遇等，细致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问题。据了解，这次代缴资金全部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专项列支，重点面向村内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宋倩倩：
18: 国家代缴的感觉还好，家庭负担都减少了不少，得感谢那政府村集体的照顾。
5: 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工作中，立新县城关镇5寨村通过前期逐户摸排，精准识别代缴对象，建立了专项台账，全程做到流程规范、账目公开、阳光透明，保障每一笔集体资金都用在实处。5寨村工作人员武彦超：
19: 往年不少困难群众存在缴费压力，也有部分老人不熟悉线上缴费流程，今年村里拿出集体收益统一代缴，全村共汇集97名村民，既解决了群众缴费难题，也减轻了基层疏忽压力。
5: 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让村民们交口称赞。村民们说，村集体主动为群众分担养老缴费压力，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越来越舒心。村集体经济养老保险代缴工作真正实现了集体发展、群众受益。立新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李坦克：
20: 截至目前，我县已有4个行政村推行了该惠民政策， 累计代缴了650起名困难群众，为他们代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总金额是6665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代缴流程，强化政策引导，引导更多村集体参与进来，不断治民治老，民生保障网。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蒙城县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5: 涉及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力争今年8月建成交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

0: 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

0: 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8: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 全链条生态。
1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

0: 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6: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8: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9: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0: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1: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3: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6: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6: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夏至林鹿角解， 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陉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武。
19: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甚，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20: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1: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2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9: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1: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0: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1: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2: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8: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12: 永远的少英，根据雨花英烈邓振寻事迹编写。邓振寻，男，原名邓仲明，江西兴国县人，曾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等职，牺牲时39岁。

0: 振寻，我来看你了，一直以为你还活着，没想到再见面隔了一个世界。我都七十多了，你还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以后这么多年过去，我想见你又怕见你，怎么的孩子斗志没了，对不起你了。这个是你给斗志做的哨子，你记得吗？孩子到死也没肯摘下来，给以后就让他陪你。
1: 冬至，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2: 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你不是说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他就回来吗？妈妈骗人。
1: 来，冬至，妈妈给你一样好东西。
2: 我蛋壳哨子。
1: 对，这是你爸爸用飞蛋壳亲手给你做的，他说这是送你的三岁生日礼物。
2: 我也有哨子了，我也有哨子了。
1: 冬至，你看这样，用红绳一穿，戴在脖子上，你想什么时候吹就什么时候吹。
2: 可是我想爸爸陪我一起吹哨子，阿牛他们都有爸爸，可我连爸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妈妈，你别难过了，都是冬至不好。妈妈，要不你陪我玩捉迷藏吧。妈。
1: 好。
3: 妈妈，藏好了。
1: 桌子下面没有，床底下没有。哎呀，妈妈太笨了，我找不到冬至，这可怎么办呀？
3: 傻妈妈。
2: 妈妈，以后你找不到我的时候，我就吹哨子，好不好？
1: 好。
4: 娇，我得随部队走了，这里得辛苦你一个人了。等孩子出生，你帮我把这个给他。
1: 蛋壳。
4: 本来以为我可以亲自送给孩子的。
1: 组织上安排我带游击队，我和孩子跟同志们在一起，你放心吧。
4: 长娇，此后一别，万一我，你就带着孩子好好活着，再找一个人。
1: 胡说什么？我和孩子等你。
4: 长娇，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好好活着，为了革命好好活着，答应我。
1: 我答应你。

0: 又想爸爸了。
1: 嗯，
0: 等明年春天油菜花开了，爸爸就该回来了。乖，快睡吧。
2: 黄部长，敌人又来搜山了，
0: 通知队员们赶紧到后山集合。冬至，快起。情况怎样？
2: 敌人人数是我们的好几倍，
0: 大家听我指挥，向东撤离。小王，你怎么样？
3: 部长，别管我，赶紧带着冬至和同志们走。
1: 妈妈，我爸。
4: 混账，以为老子没有枪啊？
0: 小马，别冲动。
1: 妈妈，我跑不动了。
0: 好孩子，咱们不跑了。小马。
4: 是。
0: 马昌奎同志，由你带领大家尽快向东撤离。
3: 黄部长，那您呢？
0: 我带孩子留下。
4: 部长不行啊，您得指挥队伍啊。
2: 冬至，来，叔叔背你。
0: 不要啰嗦了，

0: 没时间了，再拖下去队伍就要全军覆没了。你带队员们赶紧走，将来你见到老邓帮我跟他说，我孩子没给组织丢脸，快走。
1: 好，您和孩子保重。游击队全体跟着我向东撤。
0: 同志，累了吧？
2: 妈妈，我跑不动了。
0: 咱不跑了，咱就在这里玩一会儿好吗？
2: 好呀，可是枪手我怕。
0: 冬至不怕，这是叔叔们在玩捉迷藏呢，我们也一起玩好不好？
2: 好。
0: 那冬至往那边跑，你藏起来，妈妈过来找你好不好？
2: 我是天黑我怕。
0: 你忘了脖子上挂的是什么了？
2: 哨子。我藏起来妈妈找不到我就吹哨子。
0: 好，冬至再亲妈妈一下。冬至乖。

0: 志走的时候，手里一直紧紧攥着这个哨子。我原本想着，我们娘儿俩都死在一起也是个伴儿，没想到冬至没了，我还活着，我真不想活了。可我答应过你，无论如何都要为了革命活下去。真寻，你知道吗？政府在你牺牲的地方修了一座桥，叫仲明桥。你们爷俩都是好样的。
1: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2: 公学联合万岁，根据雨花英烈贺瑞麟事迹编写。贺瑞麟，男，江苏铜山人，曾任共青团南京市市委书记，牺牲时年仅19岁。
3: 工人团结起来，
4: 团结起来，
3: 罢工，
4: 罢工，
3: 向英帝国主义抗议，
4: 抗议，
3: 不要替仇人做工，
4: 不要替仇人做工，
3: 大家起来为上海被杀的同胞报仇，
4: 报仇，
5: 不要替英国人赚钱，
4: 不要替英国人赚钱，
5: 工人自己团结起来，
4: 团结起来。
6: 瑞麟，根本没用啊，咱们都在这喊了一下午了，他们根本不理咱们。
2: 和记洋行的门口，贺瑞麟和同志顾作霖站在前方，

0: 身后是成群结队的学生们，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攥紧拳头，声嘶力竭，声势浩大。而合记洋行依旧是一副忙碌的模样，偶有几个工人探头朝外打量，但没有一个人放下手中的工作。
1: 这样吧，通知同学们做好准备，今晚我们就住在这里，说什么我也要让工人们站出来，反抗压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大山。
0: 已经是深夜，合记洋行的厂房后门，学生们都席地而坐，不少人已经沉沉睡去。借着从厂房内透出的灯光，贺瑞玲还在和几个同学们商讨游行的诸多事项。厂房的门突然拉开，两三个工人从里面走出来，手上还拎着些吃的。
2: 娃娃们，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1: 哦，没有呢，我们还在商量事情。
2: 这大晚上的，睡在外面凉，要不进厂子里暖和暖和。
1: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还是不进去了，也不能打扰你们休息不是。
2: 哎呀，你说你们这还给我们买了这么多吃的，这我们哪好意思呢。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李。
1: 哦，李叔叔，要是你们方便的话，能听我说一两句吗？
2: 哎呀，你这个小娃娃，你们都在外面喊了一下午了，和你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工的是真的没有那个力气去和你们掺和搞这些事情。
1: 李叔叔，你们在英国人的手底下做工，做得真的得劲吗？
2: 所以我说你们这些个念书的娃娃命好得很呢、啊、还有心思想着得劲不得劲，这不就是卖力气混口饭吃吗？我们都是有老婆孩子要养的。
1: 李叔叔都有孩子了，送他上学念书了没有？
2: 哎呀，你这个小娃娃哟，来工厂做过工没有？
1: 惭愧得很，没做过呢。
2: 我家那小子比你小个不少，卖力气就行得很，这样的麻袋子他能扛两个走。你看，这就是钱，有了钱就有饭吃。我说你们这些个娃娃呀，干什么要来操心我们做工的事儿呢？这我们就是卖力气的，跟你们又有啥关系呢？
1: 李叔叔，我就当不识趣，大胆问句话，你家孩子以后一样来给这英国人卖力气，孩子的孩子也是，几辈子就都这样下去了。
2: 娃娃，你的意思咱们这些人都知道，那日本人英国人打死工人的事儿我们也都听了，说实话这些事儿我们哪个听了不气愤，哪个听了不想骂他外国佬是畜生养的。可我们，哎，
1: 李叔叔既然都明白，这怎么还能在英国人开的厂子里干下去啊？
2: 不干这活谁给咱们饭吃？他家里有个在床上瘫着的老娘要养，他这才十岁，生下来就没爹没娘，让我们这些苦命人跟着你们干，那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你们都是读得起书的人，哪知道我们做工的什么样，明天一睁眼就有搬不完的麻袋要扛，干不完的活要干，你们一天天喊着工人工人的，你们又不是工人，别来要我们的命了。
1: 李叔叔，要命的是那些骑在你们头上吸你们血的英国人，从来就不是我们。我们学生们不吃饭不喝水，跑到大街上游行，为的什么？为的就是咱们所有的苦命人。今天呢能有做不完的活，明天就只发一半的工钱，后天就能拿起铁棒打你们，却不想想自己，不想想自己的孩子，难道要永远活在这吃人的世道上，永远都出不了头吗？我们学生第一个不答应，可是只有咱们团结起来，去喊，去反抗，去为自己说话，才有活路，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饭吃。
0: 贺瑞玲的一席话叫前面的几个工人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越来越多的学生站在贺瑞玲的身后，眼神坚毅，越来越多的工人醒了过来，挑着灯凑上前来，点点星火慢慢照亮了深夜黑暗的厂房。天刚破晓，合记洋行的厂房铁门大开，无数工人们编组列队，5000多人开始了罢工游行。他们臂缠黑纱，手执小旗，先后来到萨加湾英国领事馆，愤怒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 沿途许多学校学生夹道支持，无数青涩的脸庞和工人们一同高呼口号，声音回响在南京上空，久久都未散去。
3: 劳工神圣，
4: 劳工神圣，
3: 劳工万岁，
4: 劳工万岁，
3: 工学联合万岁，
4: 工学联合万岁，学生万岁，
3: 劳工神圣，
4: 劳工神圣。

0: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
1: 父亲，别再找我了。根据雨花英烈贺瑞麟事迹编写。这是1927年的一天，贺家大院的一间杂物房内，正坐着一个18岁的年轻人贺瑞麟。再过半年，贺瑞麟便会接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再过一年，贺瑞麟便会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牺牲。可现在，贺瑞麟正被麻绳捆绑在自家床沿，动弹不得。
2: 弟弟，饿坏肚子了吧？哥给你煮了点面。
3: 我不饿，这会没心思吃。
2: 你怎么就这么犟呢？这个样子下去，我们都心疼了。
3: 你们要是看不下去，那就把我放开。
2: 你糊涂啊，弟弟，都说你现在是个人物了，说你为村里乡亲撑腰，连徐州城里都传着你的名声。可你知道别人都这么说吗？都说咱们老贺家出了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是咱们老贺家，不是你贺瑞麟。你在外面再能耐，那不也是咱们老贺家的种吗？怎的，你还能不认咱们这个家了？
3: 哥，我在南京是要工作的，我不成亲你们就把我捆在这里，我看这也不像个家，倒像个监牢了。
2: 你在南京好的不学，倒是学了满嘴谎话。先前你说在念书，可学校名册里早就没了你名字，爹和我还求着人家教书先生查了3-5遍，为了躲我们，你还几次搬地方住，改名字，连老贺家的姓都不要了。
3: 哥，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可你们这逼我娶亲是万万不能够的事情。
2: 你
1: 夜已过半，贺瑞麟一刻不停地想着怎么挣脱出去，可他稍微转转手腕便被麻绳勒得生疼。
4: 面条怎么一口没动过？
3: 吃不下。
4: 怎么，如今你连一声爹都不愿叫我了？
3: 我没有这个心思。
4: 你兄长，你兄嫂，你母亲，你父亲，我连同这个家，我看你是都嫌恶得很。这一年来未曾有过一封书信，更是打死都不愿意回来的。
3: 我着实是太忙，工厂那里人手紧得厉害，是一天假都不允许请的。
4: 你是要在南京城赚大钱的人，自然瞧不上我们这村里乡下。我是真的没想到，我和你兄长来找你，来请你回家，你居然从口袋里掏钱给我们，就像打发什么路边的乞丐似的。
3: 爹，您万万不可如此想我，我是打心眼里尊重您的。
4: 是，我是从未见过那样的银元，银闪闪的，亮晶晶的，造得好生漂亮。那样稀罕的宝贝，你都能这么随随便便地掏出来给我，看来你是出息了，是不想要再回来了。
3: 爹，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也从不敢有。我不愿回家，只是您总逼着我娶亲，逼得厉害，我没办法。我还在做事儿呢，我也想做事儿，是万万不想就这么草草成家了的。
4: 瑞麟啊，你可还记得少年在学堂时你曾立下愿望， 说未来想如何的？
3: 自然是记得。我想做个英雄，做个绝世的英雄。
4: 那大丈夫不成家，何以立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都当成耳旁风，怎么还敢称自己为英雄？
3: 爹，您可曾听说过外人是如何传说我的？
4: 哼，你说你见世面有出息，遇着事了还会为乡里乡亲说话。
3: 父亲，我在外做事，归根结底只有这一件事，也永远只会有这一件事，便是为乡里乡亲说话，为他们撑腰。
4: 你整日不回家，却跑到别人家里去做孝顺儿子，这也是你做工作要做的事吗？
3: 父亲，我永远是您的儿子，可别人同样也有家庭，同样也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去年水灾，村东头老李家的屋子塌了，到现在李白白还睡在草棚里，学堂破败漏雨，便干脆停了课，数百个孩子没地方念书，地里成片成片的庄稼都烂在泥里，那么好的种子全都白瞎了。父亲，我不能装作看不见听不见，他们每一下哭声都打在我心里，我若整日待在家里就彻底废了。
4: 你是考中进士了还是当上县太爷了？你不要整日同我说这些大话，没有用。
3: 父亲，活了这么多年您还不明白吗？在这片土地上，永远都不可能把自家门关上，过自己的太平日子过不上的。哥哥嫂子母亲还有父亲您，李白白陈爷爷王奶奶，只有天底下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那才是真的。您知道我把这些人叫做什么吗？这是我学来的，也是我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叫做人民。
1: 贺长年愣住了，他从没见过儿子如此清澈的眼神，如此坚毅的面庞。贺瑞玲的言语铿锵有力，回响在这间杂物房内，回响在这片夜空下，久久不能散去。临近晨曦，贺瑞玲终于用垫着床脚的砖头磨断了绳子，他顾不上手腕血汗淋漓，也顾不上和自己的父母兄长道别了，他端起那碗面条，冷了但能填肚子，三下五除二吞了面，他便从窗户翻了出去。贺瑞玲面对贺家大院，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便毅然转身朝着红霞离开。自此便是永别，贺瑞玲与家人再未相见。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之公学联合万岁》，总策划赵永燕、高顺清，总监制方国忠、谢海翔，监制杨叶青、郭琦，导演朱凯，责任编辑赵永晨，执行导演从容、黄爽，编剧王延斌，编辑周杰、郭红，录音陆杰，混音制作薛宇飞，演播许峰、徐晓明、李征、张伟、黄爽、悠悠、刘荣，主题歌《烈火芳华》，作词葛迅、赵林，作曲方之光，演唱岳佳，由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近日，时光里街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一场接地气的非遗惠民活动火热开启。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把戏曲表演、传统养生、手工技艺、特色美食等老百姓爱看爱玩爱吃的本土非遗项目搬到街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本次活动由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亳州文旅控股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人气满满。嘹亮的亳州唢呐、舒展灵动的华佗五禽戏，还有二夹弦、淮北梆子戏等经典戏曲轮番上演，地道的乡土民俗表演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街区里手工美食两大体验区人气爆棚，剪纸、核雕、面塑、匾额雕刻等老手艺一一亮相。其中亳州绿能粉皮古法制作最受关注，传承人现场手把手展示传统制作全过程，市民不仅能近距离观看，还能亲手体验、免费品鉴，实打实感受到老手艺的匠心与味道。亳州绿能粉皮制作技艺传承人段永光：
5: 今天我们通过现场的技艺展示，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亳州本土的非遗文化。
3: 蒋记烧鸡制作技艺传承人蒋梦汉：
6: 这样的非遗展示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为我们传承人搭建了展示交流平台，也为更多市民认识、了解、喜爱传统手工艺，让非遗传承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3: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展演加体验加互动模式，让非遗可看、可学、可品、可传，有效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群众的距离。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磊：
7: 我们在时光里美食街区举办这次活动，让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大众，也期待大家一起守护非遗、传承非遗，让更多的非遗项目惠及群众。
0: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4: 在侨城区赵桥乡双楼村，七旬老人李桂兰不离不弃，近50载悉心照料两名残障儿子，用平凡而伟大的母爱撑起一个特殊的家庭。趁着端午到来之际，爱心志愿者为这位坚韧母亲送上节日慰问与暖心关怀。端午前夕，亳州市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带着米、面、油、衣物等生活物资以及慰问金，专程来到村民李桂兰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近况以及两名儿子的日常起居情况。
8: 拿一点米面油、生活用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服装，还有这个钱，来，
9: 钱
8: 好，这是我们的心意。
4: 今年76岁的李桂兰独自一人坚守近50年，日复一日照顾两名智障儿子，数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坚韧的母爱令人动容。李桂兰
10: 是个爱心人，来到这个我很高兴，我都是继续把这两孩子照顾好，一心一意的关心我这两个爱。
4: 亳州市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王颖：

0: 今天呢，就是木兰志愿者协会，来到我们双楼村这个李桂兰这一户进行这个看望给走访，这个带来一些慰问品。这个我们村民也对这个木兰志愿者也表示感谢。
1: 最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凭借中医药抗氧特色，成功执教出海，不仅拿下全省十佳案例，还把咱们亳州的药膳抗氧技艺送到了海外，为世界养生之都建设再添新亮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抗氧团队依托我市中医药与抗氧产业优势，把本土文化、课堂教学和国际交流合作多项成果达到省级标杆。团队由刘亚芳博士带队，共13名骨干，师资力量雄厚。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抗氧团队负责人刘亚芳：
2: 我们立足亳州华佗故里养生之都的优势，把亳州的药膳抗氧食疗等本土特色领域融入人才培养，一方面服务我们亳州本地抗氧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咱们亳州的抗氧药膳推向海外，讲好亳州药都故事。
1: 团队成果十分亮眼，中医药海外培训项目入选全省十佳，华佗养生药膳教材列入全省执教出海推荐目录，学校加入 RCEP 徽匠工坊，与马来西亚等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团队还组建华佗支教团，用中文加康养加华佗文化模式，把亳州养生技艺传到 RCEP 国家，提升亳州城市影响力。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管理学院学生邵婉晴：
3: 没想到咱们的抗氧技能还能走向海外，我们学习更有目标了，希望将来能把亳州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抗氧团队教师岳静：
4: 学校把本土文化、职业教育、产业服务与国际合作打通了，既培养了本地急需的技能人才，又能把亳州抗氧品牌打造出海，对建设世界养生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管理学院院长江许胜：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华佗抗氧文脉，做强支教出海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亳州世界养生之都建设，让亳州声音、亳州技艺走向世界。
6: 高考虽然已经结束，但接下来还有查分、填志愿等录取、收通知书、缴学费、申请助学金，每一步都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骗子最喜欢趁虚而入。很多骗局看起来并不高明，但偏偏有人上当。下面这几类高考后的常见骗术，请务必小心。一、提前查分钓鱼链接，不要点。成绩公布前，骗子假冒教育考试院发送带链接短信，号称内部通道抢先查分。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填写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信息，极易被盗刷钱财。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刘乔慧：
7: 警方提示，考生及家人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6: 二、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或黑客技术人员，能从后台修改高考成绩，以此骗取改分服务费。刘乔慧：
7: 警方提示，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避免财产损失。
6: 三、补录名和内部指标都是骗。骗子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负责人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要求支付指标费、打点费等，实施诈骗。刘乔慧：
7: 警方提示，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100%都是诈骗。
6: 四、AI 填报保录取骗局要警惕。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承诺精准投档、零滑档，轻易性导致填报失误落榜。刘乔慧：
7: 警方提示，填报志愿可在网上寻找参考资料帮助，但对于收费的指导一定要提高警惕，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

0: 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1: 五、助学金、奖学金提前领取系核实。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或高校工作人员，谎称可为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或贫困补助，以再不领就过期为由，要求考生支付手续费或提供银行卡信息，通过 ATM 机或网上银行转账实施诈骗。
0: 警方提示，当接到相关电话短信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1: 六、伪造录取通知书要小心。骗子非法获取考生报考志愿及录取信息，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要求将学费、住宿费等打入指定银行账户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正规高校缴费一般通过学校官方平台对公账户或报到流程完成，不会要求转账给私人账户。家长和考生可以记住三不三查口诀：不点陌生链接，不转私人账户，不给短信验证码。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查高校招生官网，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或官方电话。
2: 本学期时长紧凑，又遇上考试月和端午假期，节奏衔接紧密，孩子容易作息乱，状态松，不少家长急于加码学习，反倒让孩子产生抵触。下面我们就请老师来给小学家长们支支招。红学育才小学语文教师孙小珍：
3: 给小学生规划假期休息，核心是劳逸结合，不用盲目跟风刷题加码，小学生更要放慢节奏，放平心态，每天安排短时高效的学习内容，侧重阅读积累、规范书写和基础知识巩固，稳住日常学习状态就足够。
2: 合理规划每日时间，把学习、运动、休闲、家务和端午活动穿插进行，尽量保持在校作息，学习分段开展，劳逸结合。红学育才小学数学教师蓝希望
4: 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简易的每日清单，划分好固定的学习时段、户外锻炼时间、自主玩乐时间，也可以预留时间体验端午的民俗活动，多留出自由支配的空间，让学生放松身心，舒缓双眼，做到学习、玩耍、过节互不耽误。
2: 老师提醒家长无需过度焦虑，小学阶段规律作息，培养自律，守护童心，远比追赶进度更重要。红学育才小学美术教师王雨欣：
5: 假期既是休整也是蓄力，恰逢端午佳节，更是陪伴孩子感受传统民俗的好时机。坚持慢节奏、稳心态，学习不松懈，玩乐有节制，鼓励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动手体验端午习俗，解锁生活技能，轻松度过假期，保持良好心态，让成长不缩水。
6: 健康小贴士：
1: 如今久坐办公、居家躺卧、长时间刷手机成为不少市民的日常状态，殊不知长期缺乏活动会悄悄损伤下肢血管，诱发静脉血栓等血管问题。医生提醒，一个简单的踝蹦运动就能轻松疏通下肢血管。很多人长时间坐着躺着不活动，下肢血液回流就会受阻变慢，这是诱发下肢静脉血栓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普遍的健康问题，医生推荐了一个零门槛、随时随地可练的护血管小动作。亳州市中医院康复治疗师贺雨婷：
7: 踝蹦运动是最简单有效的居家护血管的动作，通过活动脚踝带动小腿肌肉收缩舒张，像水泵一样推动淤积的血液回流，坚持锻炼能够有效改善下肢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非常适合久坐的上班族、老年人、学生等各类人群。
1: 据了解，踝蹦运动操作简单，安全性高，适配所有久坐人群的日常保健。只要掌握标准动作要领，坚持规律练习，就能持续促进下肢血液循环，从源头降低血栓发病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医生的讲解，学习规范的练习方法。贺雨婷：
7: 标准的踝蹦运动一共分为三个动作。第一步呢，就是掷屈，也就是脚尖用力向下绷直。第二步是背屈，将脚尖向身体头顶的方向用力回勾。最后一步就是脚踝缓慢地做360度的旋转。整套动作呢，尽量放慢，做到最大的幅度，连贯地完成，锻炼效果会更好。预常建议大家每组做20到30次，每天坚持10到15组，空闲的时间可以随时练习。
1: 提醒广大市民，日常切记久坐久卧不动， 利用碎片化时间坚持练习踝蹦运动，主动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科学预防静脉血栓，守护自身血管健康。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8: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9: 阿姨，您坐这儿吧。
10: 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8: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2: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7: 蒙城县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8: 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力争今年8月建成交付。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五上午，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7: 本周五，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邀请亳州籍企业家、北京深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小飞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秦丰玉强调，要立足亳州实际，找准实践路径， 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强占优势细分赛道，加强项目招引建设，拓展智能制造、民生服务、康养文旅、智慧农业等领域应用场景，培育优质企业，进一步提升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要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强化算力、数据、资金等要素保障，以良好生态支撑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锋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接案化解工作。秦锋玉先后接待六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他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官的重要标尺，要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盘问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秦锋玉强调，要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纵深推进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以信访接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各类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7: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锋玉、市长汪继红与中节能国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交流。秦锋玉说，亳州市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结合六张网项目谋划深化水环境系统治理，希望加强长网一体化、供排水一体化、设施制造等方面合作，在更多领域互利共赢。
8: 本周三，市委书记秦锋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锦、校长徐凡一行，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座谈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锋玉表示，亳州是华佗故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正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及大健康产品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
7: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式活动，并到乔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汪继红强调，要持续优化停车管理服务，全力营造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停车环境，要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沿线群众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确保道路通行安全有序，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行为，从源头防范事故发生。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六爪一街专项行动中，蒙城县靶向破解企业用工难题，通过建立人才储备库，夯实劳动力供给基础，常态化举办各类招聘对接活动，精准搭建企业求职者双向沟通平台，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在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仓库主管刘春风正在对当天的货物出库情况进行核查。刘春风：
9: 我们每天发货大概70-80吨，现在是六七月份是淡季，可能在70吨左右，后面每天大概在100吨到120吨。
8: 刘春风说，前些年他一直奔波在外地工作，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成立后，经人社部门的介绍，他来到了公司，从仓库管理员干起，现在已经成了仓库主管，对现在的工作他很满意。刘春风：
9: 待遇是7000-8000块钱，然后给交社保，比如说节假日的福利，包括包吃住等等。
8: 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主要生产非油炸波纹面，目前公司有生产线4条大线、3条小线，用工近100人。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蒙城县人社部门通过多种途径为企业解决了人力资源、人才的需求。 公司人事经理丁敏。
10: 人事部门组织的招聘会对接效率更高，稳定性更强，目前已累计招聘20多名，涵盖生产操作等多个关键岗位，补充了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
8: 在六招一接工作中，蒙城县人社局聚焦全县新招引项目，存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长型、科技型、优质培育型重点工业企业等进行精准服务，全力为企业找人才，助力企业发展。今年以来，蒙城县累计组织各类招聘168场次，参加招聘企业3382家，累计提供岗位66565个，初步达成意向数19137人。蒙城县人社局副局长李芳芳。
11: 一方面建立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优化人力资源周转池；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小型洽谈会等活动，精准建立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对接桥梁，提升人岗匹配成功率，引导求职者就近就地就业，以充足的人才动能助力蒙城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端午假期，为了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亳州文旅景区备足文旅大餐，推出一系列老少皆宜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轻松玩转小长假。为了让节日过得有新意、有味道，今年亳州文旅打破传统过节模式，把传统民俗和新潮国风玩法结合起来，准备了超多互动体验和特色演绎项目，兼顾观赏性和参与性，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找到游玩乐趣，沉浸式体验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2: 端午假期期间，传统习俗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包括包粽子、雄黄画鹅、祭五彩绳、香囊手作、手工龙舟等等一些手工制作。演艺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有国风沉浸式演绎、曹操剧场呢、曹操征兵、机器人巡游、爆笑白蛇传等等。
7: 王延军介绍，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既深度还原了传统端午民俗底蕴，又融入了新潮创意玩法，多样的活动设置将为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增添全新游玩选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大家解锁氛围感十足的端午小长假。
8: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为破解垃圾分类长效管护难题，桥城区创新推行统惠值守收益联动机制，落实定岗定酬激励办法，以基层社区试点样板带动全域垃圾分类体制，实现居民主动分类、工作人员尽责履职的良好局面。在薛葛街道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居民杨丽霞正在对垃圾进行分类。她告诉记者，自从社区干部来小区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方法后，她对垃圾分类的认识非常清晰。杨丽霞：
13: 通过微信群要进行宣传，包括小区也有很多宣传标语，居民呢都了解垃圾的分类的好处，这对于我们的居住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好处。
8: 社区依托入户走访、社群推送、园区标语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多样化宣传持续渗透日常生活，小区居民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居家分类逐步形成自觉习惯。杨丽霞：
13: 像平时我们在家里啊，给我们发的那个有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厨余垃圾啊会单独放，其他垃圾呢也会单独放，如果有害垃圾我们也可以单独的收藏起来，我们都从自身做起，环境会越来越好。
8: 垃圾分类有序的背后，得益于创新激励制度落地，点位配备专职引导员，定点值守，承担投放引导、错投、二次分拣等工作。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聂阿飞告诉记者，自从实施了垃圾分类统惠值守收益联动机制后，引导员的工作职责更加清晰，工作积极性也更高。新都国际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聂阿飞：
14: 业主分类不是很仔细，然后像厨余垃圾他会用垃圾袋，然后过来之后我拿夹子，然后对厨余垃圾这个袋放到其他垃圾进行二次分类，可回收，也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小收入，每天10来味，然后也算一种补助。
8: 目前薛葛街道马园社区也在小区内积极落地先行管理制度，理顺宣传、值守、收益分配全流程， 马园社区居委会委员马媛媛。
15: 采用垃圾分类同位值守守艺联动机制，推行定岗定同定责定守艺管理制度，新模式打破平均主义，引导员增收有盼头，离职更上心。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完善考核细则，持续深化宣传工作，把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抓实抓细。
8: 马园社区的治理样板是桥城区垃圾分类改革的缩影，全区立足城市精细化治理，推广定岗定同定责定收益模式，可回收物收益直接划归点位引导员，用多劳多得破除过往干好干坏差别不大的弊端。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完善考核、收益核算等配套细则，不断细化长效管理举措，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5: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冰报道。作为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自开工以来，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施工，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力争今年八月建成交付。走进位于郭阳县经开区的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墙体粉刷等施工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负责人袁春景：
16: 正在施工的这一栋是我们的一号车间，这个是四层多那个框架结构，目前主体框架已经完工，现在进行那个二次砌墙和这个二次结构施工。即这个主体建筑这一块预计大概六月底能够结束。
5: 安徽省成远家居用品项目位于郭阳县经济开发区，总占地30亩，总用地面积20016平方米。项目建成后，核心业务涵盖家居用品、纸制品、日用木制品、日用玻璃制品及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线覆盖办公用品、照明器具及针纺织品等领域，并拓展货物进出口业务。公司负责人卢磊：
17: 一个就是木制品加工，第二个板块就是一些创伤用品嘛，抱枕呀这一类产品的加工，还有一个就是装饰化这一块，三个板块。我们未来打造4000万到6000万的产值，能带动300多人就业。
5: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8: 本台记者季颖、陈维维报道。眼下，桥城区18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游，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乡村的发展新路。走进18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亲手采摘新鲜桃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游客刘海兰：
18: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8: 游客郭爱荣：
18: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8: 村民武金彪：
19: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名7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8: 武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质离不开科学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武金彪：
19: 农技人员搁这指导过以后呢，反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8: 据了解，18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武金彪：
19: 现在俺的销售都是以采摘为主，桃子都控产，控产才能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也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为止抢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8: 小小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18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20: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游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旅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乡村的支柱产业。
7: 本台记者张海，丽晶台记者黄岩报道。壮大集体经济，共享发展成果。今年以来，利辛县依托村集体收益，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工作，把集体经济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筑牢农村养老保障底线。在利辛县城关镇五寨村，镇村工作人员正在深入困难群众宋倩倩家中，现场向村民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范围、缴费标准、参保政策及养老待遇等，细致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问题。据了解，这次代缴资金全部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专项列支，重点面向村内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宋倩倩：
0: 国家代缴的感觉还好，家庭负担都减少了不少，得感谢那政府村集体的照顾。
7: 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工作中，利辛县城关镇五寨村通过前期逐户摸排，精准识别代缴对象，建立了专项台账，全程做到流程规范、账目公开、阳光透明，保障每一笔集体资金都用在实处。五寨村工作人员武彦超：
21: 往年不少困难群众存在缴费压力，也有部分老人不熟悉线上缴费流程，今年村里拿出集体收益统一代缴，全村共汇集97名村民，既解决了群众缴费难题，也减轻了基层疏忽压力。
7: 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让村民们交口称赞。村民们说，村集体主动为群众分担养老缴费压力，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越来越舒心。村集体经济养老保险代缴工作真正实现了集体发展、群众受益。利辛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李坦克：
22: 截至目前，我县已有4个行政村推行了该惠民政策，累计代缴了657名困难群众，为他们代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总金额是6665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代缴流程，强化政策引导，引导更多村集体参与进来，不断治民治老，民生保障网。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8: 蒙城县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7: 涉及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力争今年8月建成交付。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1: 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翻，就往哪翻。
0: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2: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0: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既不利逃生，又影响救援。
3: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0: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西京哥把陈青秋叫到他的房间，他有意调戏姑娘。青秋啊，你不但人好，你还聪明过人呐。西寨主，你过假了，我哪有那么好啊？你怎么不好？说实在的，哎呀，你说我们山上人谁最好啊？啊，最好的当然是大寨主了，我的叔父啊。我叔父为人仗义，他人品好，哪方面都好。对，大寨主好。那么除掉大寨主呢？除掉大寨主啊，除掉大寨主，山上人都好啊。你看这些人，我看都挺仗义的。你这是啊，不得罪人说法。你得说，不能这么笼统说呀。你说谁最好？最好？最好我还真没发现谁最好呢。你没发现？你没发现谁最好？是啊，因为陈青秋啊，他心里明白，他不这么说。西京哥站起来了，陈小姐，那我呢？哎呀，西寨主，哎，别叫西寨主，不过你二哥也叫二哥，咱们哥兄弟之称。那好，西大哥，你不用说呀，你哪方面都好啊，是吗？我哪方面好啊？你给我说出一个特点来。你看你的武功好呗，你胆量大，曾经经常盗国宝，谁不知道啊？绿林人一提起你西京哥大名，那都是竖大指啊。再有，你长得也好啊，多帅呀，是吗？西京哥把身板拔了又拔。我还有什么好处啊？你为人也好，西大哥，你还很有威望。我发现了，在山上你是特有威望的， 我看大寨主对你很器重啊。
10: 嗯，青秋，这方面你说的对。
9: 嗨，陈青秋打了一个嗨声。哎，
10: 陈小姐，你怎么长吁短叹呢？有什么心事吗？
9: 我呀，我现在在山上是寄人篱下呀。
10: 你想，今天呗。
9: 大寨主说，明天他必胜小八义，这必胜小八义，怎么个胜法啊？他为啥不说呀？他跟你们说，跟我他不能说，因为我是新来的，我是外人嘛，他怎能和我说实话呀？所以说呀，我现在呀，我就感觉我在山上没有什么近人。
10: 哎，陈小姐，你不能这么说呀，怎么没近人呢？你比方我呗，我对你哪方面都真心的，你
9: 得了吧，你还真心呢？你真心对我，你怎么不说实话呢？
10: 你想让我说啥？
9: 说啥？就说明天怎么才能胜小八义弟兄啊？让我们心里有个数了，不然的话，我们这心里总是惦记这个事儿似的。
10: 这不是吗，陈小姐？因为我也是刚知道的，大寨主和我说了，绝对隐秘，谁都不行说，
9: 是吗？连我你也不能说呀。
10: 你呀，除非你和我有关系。
9: 有啥关系？
10: 西京哥看了看陈青秋，
9: 陈小姐，你是聪明人呐，难道说还想让我直说吗？
10: 是啊，你直说呗。直说，我告诉你，陈小姐，因为我喜欢你。比方说，你要是喜欢我，咱们两个能成为连理，
9: 这我就能告诉你，我啥都不带隐瞒你的。如果说你不和我结为连理，那我是不能说的。
10: 啊，陈青秋想到此处，看来我真得应付应付，这小子真是狡诈多端呐。
9: 嗯，
10: 我告诉你，我答应你，
9: 真的，
10: 真的。
9: 那好，你要答应我，那我就对你说。
10: 那好吧，你说吧。
9: 我告诉你啊，陈小姐，怎么能转变明天的败局呢？
10: 是因为呀，大寨主早都有韬略了，早都有计谋安排好了。他为啥在虎头峰鸳鸯岩下
9: 摆这个双绝会吗？
10: 啊，为什么呢？
9: 因为呀，他们那东边的炉棚底下已经都有埋伏了。
10: 什么埋伏？
9: 那底下有一块大石，那石头底下的石，因为这山上啊，我先从头说吧啊，在这虎头峰上边有一个小房，小房里边呢就有那总霄贤。总霄贤一般，东边炉棚啊，那一块大石头塌陷里边是万丈深渊，深涧呐。如果说小八义弟兄都在那个炉棚里边待着呢，他们都得掉下去。
10: 你想，他们不就全死了吗？这不是转败为胜的局面吗？
9: 哦，陈青秋一听明白了，心中也是暗自吃惊，看来盖世英真是用心良苦啊。怎么办？怎么想方设法把这个消息送下山去呢？
10: 但是他表面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徐寨主，那样咱们就胜了。
9: 对呀，
10: 咱们高山就胜了。哎呀，好啊，咱高山胜好，那没别的事儿，我走了啊。陈清秋站起身形，转身要走。哎，陈小姐，你先别走啊，你还有事儿吗？咱们俩关系已经定下来了，咱俩亲热亲热呗。
9: 亲什么热呀？等高山到那时把小白弟兄都灭了之后，到那时咱们再亲热还不行吗？啊，现在哪有时间亲热呀？我要回去了。
10: 这时姐西金哥站起来就勾奔陈清秋去，他想抓他，哎，想抓他手。陈清秋啪往怀中这么一伸手，掏出一个红罗手帕，这么一抖，哎，西金哥一看心中高兴，看来他想赠我香头手帕啊，哪成想陈清秋这么一抖，啊，阿嚏，西金哥翻身栽倒在床上，
9: 因为在床边站着呢。陈清秋是大摇大摆出来的，
10: 他的小童看见了，啊，陈小姐，哎，不坐会儿了？不了，你们的债主爷已经睡着了。哦，不说这里，再说陈清秋回到了绣楼中，盖娇娘也回来了。师兄，你到哪里去了？
11: 啊，到外边走走。师弟，

咱们两个走一趟，咱们两个到安平镇去见小八义弟兄，把这事情说了，让他们明天有防备呀。师弟呀，话虽如此，咱们两个送倒可以，恐怕再有知道了生疑呀。师兄他不会的，我就说巡山，我带你巡山。那好吧。两个人记忆停当，急忙换衣服，这天晚上两个人带着兵刃就离开了北楼之中，勾奔东山口而来。坏了，没等到山口遇见楼兵，哎呀，大小姐，你干啥去？我溜达溜达去干什么呢？哎呀，干什么？大寨主下命令，从今晚开始谁也不准出山，就包括寨主本人。啊，竟有此事，我怎么不知道啊？刚刚下的命令。原来盖世英啊，怕山上走漏风声，他就把四个山口全都封锁，不准任何人出山，否则的话定杀不饶。盖娇娘和陈清秋一听坏了，下不去山了，没办法回楼。两个人呢，心急如焚，忐忑不安，怕明天众家英雄有危险。那也没办法，天蒙大亮，众家寨主都是起来准备。盖世英今天特别高兴，两个姑娘来到前边，准备和他们还到虎头峰那去呀。盖世英说：“娇娘啊，清秋，叔父，你们两个今天哪都不用去了啊，守好中山寨大厅。”“爹呀，我才不呢，我和你们去。”“啊，爹呀，守大厅什么用啊？中山寨守它干啥呀？”“娇娘，你可要知道，现在宋兵已经来到了山下，据我的探子回来禀报说，他们已经都有埋伏兵丁，三面埋伏，这是大事啊！这中军寨不能失守，你们两个武功不错，让你们在这里把好中军寨啊，不准乱动乱走。”哎呀，两个姑娘一看盖世英今天把脸撸了的，盖娇娘也不敢吱声了。“那好吧，我们两个在这里看着吧。”盖世英带着众人等就勾奔了虎头峰。这时也小八义弟兄都来了，两旁坐好之后，这时盖世英说：“众位小八义弟兄，今天是比试第三天，这两天呢我们这边却输了，可是今天我们呢想找回这个脸面，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我们还会和你们赌斗的。”盖世英这一番话呀，小八义弟兄都在想，盖世英真是君子人呐，说三天就三天，你看人家做事真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都在点头会议好。盖世英话一说完，从他的人群之中走出一人：“众位，我今天还想和你们人等比试比试，比试比试兵刃之法。”大家伙一看，谁呀？哎呀，这是比水性那位拜的邓青。这个邓青水里浮游，他不服啊，因为弟兄来到藏区山上是帮兵助阵的，没想到全败，感觉面上无光，

0: 今天想用五用兵刃比武，找找脸儿。就见他手中擎着一杆棒，这杆棒在手内一擎，众位，你们哪一位随着我一战？唐铁牛一看，我来和你比试比试。这杆棒啊，十棒当中啊，有狼牙棒，有囚龙棒，有盘龙棒，还有梅花棒，双虎嵌银棒，冰铁螺丝棒，其中有杆棒。这杆棒啊是软兵刃。再看这个邓青，现在呀也不客气了，啪，把杆棒这么一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唐铁牛。唐铁牛也不示弱，把一对铁棒子拿在手内，简短接说，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呵，没几个回合，唐铁牛不行了，这头杆棒上下翻飞，唰，拦腰解玉带，勾奔唐铁牛腰篮扫来。唐铁牛急忙往旁这么一侧身躲过，紧跟着这杆棒往下盘走来，啪！哎呀，唐铁牛没躲好，正把他的脚脖子给缠住了，啪！你过来吧，就把唐铁牛缠翻在地。唐铁牛往旁一咕噜站起来了，站起来这邓青啪又一杆棒，又把他缠倒了。哎呀！唐铁牛这是这边倒了，那边起来，那边起来，这边倒。大家伙一看，坏了，唐爷不行了，这不是要败吗？不是对手啊！山贼这边都喊声好，邓青啊，总算出一口浊气。哼，我邓青前天比水性输了。今天我比兵刃，我这回找回脸面了。唐铁牛是左一跟头右一跟头，左咕噜右咕噜的。可是就在此时节，就听松林旁边有人说，郎君儿啦，我来啦。啊，唐铁牛一听这声音呢，这脑袋嗡啊，他急忙站起身形往后观瞧，真的，真的是他来了。哎呦，谁来了？杨赛花来了。杨赛花怎么来的呢？上回书咱说了，唐铁牛洞房花烛夜把他灌醉了，唐铁牛跑了。姑娘早晨起来见他爹就哭了，他说唐铁牛跑了。老人家杨成一听，知道啊，知道唐铁牛也不喜欢他姑娘，因为他姑娘长得丑啊。唐铁牛啊，我姑娘丑，你也不俊呐，你们两个可以说是很般配呀，你怎么也走了？他还得安慰女儿，孩儿啊，他呀有事儿，因为他国事繁忙，以后啊会来接你的。以后爹，我得找他去。以后啥时候回来呀？万一他在外边的变心，有其他人怎么办呢？老人家一想啊，唐铁牛那模样啊，谁能喜欢呢？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儿啦，那你想怎么办？我找他去。就这样，姑娘问的明了地址，一路之上打听，就来到了安平镇。听爹说了，这安平镇有行营公馆。他来到了公馆门前，让门军往里通报。门军一看，哎呀，你找谁呀？我找个人，你往里边通报一声啊。你找谁？我找唐铁牛。好嘞，我往里通报。现在呀，在公馆之中就是殿西栏，因为 周顺临走时啊，让他坐镇在这里头，有啥事情到山上去送信，因为山路他熟悉呀。另外小孩跑个腿学个识啊，非常灵便。周顺临走时见到张毅，把兵丁立刻分配好，闪亮攻打高山，今天一举成功。丁锡兰在里边坐着呢，有把子进来禀报说外边来了一个女子，说要见唐铁牛，不知啥事。哦，电西兰出来了，一看，嘿嘿嘿，你找谁呀？我找唐铁牛，他可在这里。他呀，他没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的丈夫，是我的郎君儿啊。电西来一听就乐呀，哎呀，唐三爷呀，怎么从哪里娶了一个这样的老婆呀？这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都难寻呐。但是他急忙止住笑声，啊哈哈，那好，我去送你到藏经山啊，我把你送去。因为电西兰呢想看啊唐铁牛到底是不是他丈夫，所以说就把这位杨赛花送到了藏军山。这才演出一段杨赛花捶打邓青，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2: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5: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2: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5: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2: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5: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0: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杨赛花被电西兰送到了虎头峰，送到他们争斗这块儿。电西兰呐、往前伸脖瞪眼瞅呢，两军阵前，这是唐铁牛和那位邓兴打仗呢，被邓兴左一跟头，右跟头，右一跟头，哎，在地上翻翻直滚。电西兰说了：“那位就是你的丈夫唐铁牛。”再看这杨赛花，往前一看，哎呀，见唐铁牛被人打得翻翻直滚，他心中恼怒，所以说他喊了一声：“郎君儿啦，我来帮你。”嗖。来到了近前，唐铁牛急忙一咕噜驴打挺站起身形。哎呀，好好，你我狠狠揍他。说完他走了，他都没和他多说话呀，他回去了，回到东边看棚里边去见阮英。阮英一听见了。听见那个人喊他们郎君，见唐铁牛回来，三哥，那是谁呀？哎，我不认识。不对，三哥，他怎么会叫郎君啊？那谁知道，我那可能是他说别人。不对，三哥，分明叫你呀。郎君啥意思？郎君那可是指的是夫主丈夫的意思。三哥，你可不能隐瞒我啊，有啥话你必须告诉我，否则以后我会追究的，追究出来到那时我可就不客气了。哎，别猴啊， 三哥说还不行吗？到底怎么回事？嗨，你三哥我命苦啊。三哥，你命怎么苦啊？嗨，这不上几天我到京城送公文，回来时啊我走岔道了。哎呀，这一走岔道，我中途路上我就收下这位。他叫啥名啊？唐铁牛就把经过如此这般一说，洞房花烛夜我就跑了。我越看他我越感觉不舒服啊，我怎么能和他在一起呀？ 啊再说了，你看咱们的那些弟妹，姨大哥的夫人，大嫂铁金锭都那么漂亮，我唐老三怎能把他带到人的面前呢？啊，所以说我就不想和他在一起。你看哪成想他今天他追上来了。三哥，你这就不对了，人家对你是一往情深呐。三哥，你想你和人家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你叫人家以后怎么嫁人呢？他要是没有真心对你好，他能来找你吗？三哥，这事儿你真不对。等他打完仗，咱们到公馆给你们夫妻两个二次让你们拜堂，怎么样？哎，别！这猴啊，还拜堂呢？这都拜完堂了，可是我是临阵收亲，我得犯死罪。哎，三哥，你不说了吗？你们是从小定的婚约，襁褓之亲，怎么有什么罪呀？三哥，你没罪。啊，我没罪呀。那你说我能娶她，娶得啊？三哥，你别以貌取人，你别看她长得不好，可是她能耐大呀。对呀，再看看，这时两军阵前，你再看看这个杨赛花大战邓青，这邓青这个杆棒啊，现在不好使了。杨赛花链子青铜锤上下翻飞，呜呜呜呜呜呜，左一锤右一锤，只把个邓青忙活的手忙脚乱。哎呀，心中暗想：这个丑丫头是谁呀？啊，管唐铁牛叫郎君，难道说他们是两口子？哎呀，要是真是两口子，他可比唐铁牛厉害多了，我得要小心。可是就在他分神想这些事时啊，杨赛花左手锤一带，啪，勾奔他的天灵盖砸两下来。邓青往旁这么一闪身，紧跟着杨赛花右手锤一抡，勾奔他的双腿扫来。邓青啊，当时就没有躲过，啪！哎呦，就把邓青打翻在地。这锤呀、啊，正打在他的左腿上，当时打了一个骨断筋折呀。那筋能折吗？但是不好使了。当时邓青倒在地上，旁边像邓红急忙过来把他的兄弟搀住。兄弟，大哥，疼死我了。把他扶到后边，他想上去报仇。盖世英一声说道：慢，谁也别上了。把他抬到后边给他治伤。盖世英来到前边，冲着小八义弟兄一抱拳：众位，今天这仗我们输了，这几天我们都输了，咱们话付前言，我给你宝冠，我交盗宝贼扣。周景龙一听，看来盖世英啊真讲究，阮英都很钦佩他。不过啊，你们在此稍后片刻，我去取九龙珍珠关。诸位，你稍坐片刻啊，饮茶，慢慢饮，这水果你们都慢慢用着啊，我去就来。 盖尔世阳说完直接勾到后边去了。
12: 他是取珍珠关去了吗？
11: 没呀，他勾奔那山上不有一个小房吗？小房里不有埋伏吗？小房里有硝磺都在那里呢。他直接腾腾腾腾腾腾来到小房门前，这喊上来赶紧搬动硝磺。
12: 这话一出口，低头一看呀，
11: 就在房门前有两个楼兵的尸体，血都凝固了，说话死多半天了。啊，这怎么回事？这时也门首一响，从里边走出一人。
12: 爹，
11: 娇娘，你怎么在这里？爹，我不来，小白玉弟兄不得被你给害死吗？娇娘，你这是什么话？爹呀，唉，
12: 您老人家和小白玉弟兄为仇作对。爹，今天我实话和你说了吧，女儿我背着爹爹已经把终身许配给小八义了。
11: 啊！盖世英一听，把眼睛这么一瞪，红胡须一抖。你嫁给小八义什么人？爹啊，这事儿你也知道，他叫石长青。想当初你把我送到我师父那里学艺时，
12: 因为我师父和石长青的爹爹已经
11: 都有承诺了，把我的终身我师父都许给石长青了。
12: 这些年我爹爹你也知道啊，所以说我抓住他后我就把这话说了，他也同意了，我现在已经归顺了小八义，还望爹爹见谅。
11: 好啊，盖娇娘，你气死我了。
12: 盖娇娘，你知道我和小八义弟兄仇人似海，你怎么能还和他们结亲？怎么能嫁给石长青？你这是和我非仇作对呀。
11: 爹，孩儿不敢。爹，我想劝您老人家几句。
12: 你劝什么？
11: 爹呀，占山为寇，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呀。爹，听女儿劝，归顺了小八义吧。到那时，我和石长青在您老面前，我会好好尽孝的。盖娇娘啊，这我是办不到，可叹我一生心血我白养你了，我养了一个白眼狼啊，可叹我啊这么多年对你的情谊都付之东流了。
12: 啊，爹，你怎么这么说呀？
11: 娇娘，今天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你的亲爹，你也不是我的亲姑娘。
12: 爹，你怎么糊涂了？爹，你不是我爹，怎么回事？
11: 我不是你女儿，我是谁女儿？孩子，今天有这事儿，要是没这事儿啊，爹我这话就不说了。可是孩子，你既然许配给小八义，我就和你说实话吧。你姓焦，你不姓盖。
12: 爹呀，盖娇娘此时眼睛瞪大了，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能这样吓我呀。
11: 怎么回事啊？咱们书打回文。想当初盖世英和盖世雄弟兄二人辞别了恩师下山闯荡，
12: 弟兄二人呢到山下干嘛呀？打靶子卖艺， 哎，挣点钱，可是挣不多少钱，只能是维护生活而已。他们是到处行走，这一天呢，就来到了杭州。在杭州又找一个旅店住下了。住下之后，盖世英就说，兄弟呀，咱们这回到外边闯荡，一定不要辜负老师的一片心意呀。
11: 啊，
12: 咱们要补报咱们的师傅。大哥，怎么补报啊？大哥，就咱们两个出来快到半年了吧，挣着钱了吗？啊，能不报师傅吗？兄弟，你说怎么办呢？怎么能不报啊？咱们弟兄可不能忘了师傅的恩情。大哥，哎，我今天想和你说，兄弟，你想说啥？咱们弟兄想法就不一样，你就想打把式卖艺啊，可是我想，我不想说做人上之人，但是我也不想做人下之人啊。兄弟，你怎能说这话？大哥，咱们这样做啥时候能有个出头露日啊？人都说得好啊，人见穷人绕着走，狗见家贫死也守。那狗家咋穷他都守着，人就不一样了，你穷人家绕着你走，也不搭理你。兄弟，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想干什么？大哥，我想干什么？我就想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活，我也不想总是打把式卖艺。兄弟呀，那你想干啥？我想以后咱们应该找座山，找座山咱们占山为王去，那多好啊！啊，大块吃肉，咱们平分金银，多好啊！到那时咱也能照顾咱们的师傅，照顾好咱们的师傅。你想，咱这样一天天的也不挣钱，怎么补报师傅啊？盖世英一听，兄弟说这话，说这话，小弟，你知道咱老师怎么说的吗？老师说，咱们学会文武艺，要货卖帝王家，帝王家不用卖给石家，石家不用卖给土地家，也不能让咱们落草为寇去啊，那是不正当之路。哼，哥，不正当之路，什么叫不正当？盖世英一看他兄弟这么说，他话题一转，兄弟呀，不管以后怎么样，你别忘了咱们是亲弟兄，血浓于水，这是血浓于水的亲情，知道吗？更不要忘记师父对咱们的养育之情。你要交朋友啊，交朋友不忠不孝的千万别去交，还有手足相残的兄弟你更不能交，忘了父义之辈你也别交，知道吗？这都是咱老师的教诲。大哥，我知道了。大哥，咱们这把刀用它切菜切豆腐，你看人家那刀能干啥呀？同样的刀，大哥，人家那刀能杀人，能干大事业。咱们虽然说不杀人，咱们这把刀你看干啥大事了？兄弟，不管怎么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你要记住。盖世雄一看大哥急眼了，好好好，大哥不说了不说了。一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盖世雄起来准备啊，叫他弟弟咱们呢继续上路。这时姐发现弟弟不在了，就见有一张纸条在床上。盖世英打开纸条一看， 上面写的是：“大哥，我走了，我到外边去闯荡闯荡。千学不如一看，到处外面呢，我也能见见世面。不经冬寒，不知春暖，独在异乡为一客，一到节日想亲人，想念大哥。我一定牢记大哥对我说的话，对我的嘱咐，以后我会来看大哥的，咱们后会有期，小弟世雄拜。”哎呀，兄弟走了，兄弟年纪还小，才17呀，到外边万一就是要是走不正经之路，这一生就毁了，怎么办？想去找到哪里去找啊，人海茫茫。盖世英啊，没办法，也离开这里往前走，就来到了无锡。来到无锡河边，正赶上口渴，哎呀，找点水喝。再看河边呢，船只不少，都是渔船。盖世英就来到了一只船前边，就见那船舱里边呢有人。盖世雄来到船上，从船舱里边一抱拳：“啊，这位大哥。”船舱里边坐着男女两个人，在前面摆上桌子，饭桌，饭桌上摆着菜饭，摆着呢，没吃，两个人都相对落泪呢。嗯，盖世英不知道咋回事啊，大哥，我想找点水喝。就见这个男人站起身形，给他崴了点水。他喝完之后，盖世英啊，好管闲事，专门路见不平是拔刀相助。大哥啊，你们怎么了？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了吗？就见这个男人看了看盖世英：“嗨，贤弟呀，您还是别打听，你打听你也帮不了我呀。这位大哥，你说说看，我姓盖，我叫盖世英，兴许能帮助你啊。这位盖贤弟，既然你要问，那么我就和你说说，不过只能是说说而已呀，你又能怎么样？我啊，是一个打鱼的，你看这个有一只船，一天打不多少鱼。我们夫妻爱人还有一个小孩，我有一个小女儿，今年8个月，这不在那边睡觉呢。啊，盖世英才看见。这不嘛，我呀，因为用点钱，我就找人就借了这钱。找的谁呢？我们的无锡镇城里边呢，有一个大财主，很有钱，他姓贺，叫贺玉坤。我就找到他了，借了10两纹银。嗨，说到此处，男人打个嗨声：“这位大哥啊，你借了10两纹银怎么样了？”“
13: 借了10两纹银呐，没有几天涨了，这利息太高了。10两涨到50两，
12: 啊，涨到50两。
13: 是啊，可是我惹不起人家，他乃是朝中杨戬杨大人的亲外甥，人家亲戚呀，谁能惹起了啊？这不，今天他派人来了，来我家要钱来了。”“我哪有啊？”“
12: 这个大哥，您贵姓？”“
13: 我姓焦，我叫焦春，这是我的妻子杨氏。”“
12: 你看他来要钱，50两啊，我砸锅卖铁也没有啊，我这一年都没挣上50两啊。后来他们又来人了，
13: 这才说你不给钱倒也行，让我妻子前去盯战。盖世英一听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报答不平。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
3: 我只是想引起关注。
2: 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
3: 哦，又不会怎么样。
2: 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我不敢了，不敢了。
2: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吧。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0: 细路，呢度边度嚟噶？
1: 呢度系森林嚟噶咯。
0: 唉，所以人影我只。喂，咁你从边度嚟噶？
1: 我咪从条村度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蒙城县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0: 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力争今年8月建成交付。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五上午，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5: 上周五，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邀请亳州籍企业家、北京深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小飞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秦丰玉强调，要立足亳州实际，找准实践路径，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强占优势细分赛道，加强项目招引建设，拓展

0: 智能制造、民生服务、康养文旅、智慧农业等领域应用场景，培育优质企业，进一步提升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要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强化算力、数据、资金等要素保障，以良好生态支撑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上周二，市委书记秦风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接案化解工作。秦风玉先后接待6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他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官的重要标尺，要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秦风玉强调，要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纵深推进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以信访接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各类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0: 上周二，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与中节能国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交流。秦风玉说，亳州市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结合6张网项目谋划深化水环境系统治理，希望加强长网一体化、供排水一体化、设施制造等方面合作，在更多领域互利共赢。
1: 上周三，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会见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谢瑞锦、校长徐凡一行，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座谈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风玉表示，亳州是华佗故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正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及大健康产品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
0: 上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室活动，并到乔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汪继红强调，要持续优化停车管理服务，全力营造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停车环境，要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沿线群众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确保道路通行安全有序，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行为，从源头防范事故发生。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六爪一街专项行动中，蒙城县靶向破解企业用工难题，通过建立人才储备库，夯实劳动力供给基础，常态化举办各类招聘对接活动，精准搭建企业求职者双向沟通平台，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在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仓库主管刘春风正在对当天的货物出库情况进行核查。刘春风：
3: 我们每天发货大概70-80吨，现在是6-7月份是淡季，可能在70吨左右，后面每天大概在100吨到120吨。
1: 刘春风说，前些年他一直奔波在外地工作，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成立后，经人社部门的介绍，他来到了公司，从仓库管理员干起，现在已经成了仓库主管，对现在的工作他很满意。刘春风：
3: 待遇是7000-8000块钱，然后给交社保，比如说节假日的福利，包括包吃住等等。
1: 安徽天天见面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主要生产非油炸不纹面，目前公司有生产线4条大线、3条小线，用工近100人。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蒙城县人社部门通过多种途径为企业解决了人力资源、人才的需求。公司人事经理丁敏：
4: 人事部门组织的招聘会对接效率更高，稳定性更强，目前已累计 招聘20多名，海外生产操作等多个关键岗位，补充了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
1: 在六找一接工作中，蒙城县人社局聚焦全县先招引项目，存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长型、科技型、优质培育型重点工业企业等进行精准服务，全力为企业找人才，助力企业发展。今年以来，蒙城县累计组织各类招聘168场次，参加招聘企业3382家，累计提供岗位66565个，初步达成意向数19137人。蒙城县人社局副局长李芳芳：
5: 一方面建立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优化人力资源周转池；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小型洽谈会等活动，精准建立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对接桥梁，提升人岗匹配成功率，引导求职者就近就地就业，以充足的人才动能助力蒙城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端午假期，为了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亳州文旅景区贝族文旅大餐推出一系列老少皆宜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轻松玩转小长假。为了让节日过得有新意、有味道，今年亳州文旅打破传统过节模式，把传统民俗和新潮国风玩法结合起来，准备了超多互动体验和特色演绎项目，兼顾观赏性和参与性，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找到游玩乐趣，沉浸式体验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6: 端午假期期间，传统习俗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包括包粽子、雄黄化鹅、祭五彩神、香囊手作、手工龙舟等等一些手工制作。演艺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有国风沉浸式演绎、曹操剧场呢、曹操征兵、机器人巡游、爆笑白蛇传等等。
0: 王彦军介绍，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既深度还原了传统端午民俗底蕴，又融入了新潮创意玩法，多样的活动设置将为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增添全新游玩选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大家解锁氛围感十足的端午小长假。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为破解垃圾分类长效管护难题，桥城区创新推行统惠值守收益联动机制，落实定岗定酬激励办法，以基层社区试点样板带动全域垃圾分类体制，实现居民主动分类、工作人员尽责履职的良好局面。在薛葛街道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居民杨丽霞正在对垃圾进行分类。她告诉记者，自从社区干部来小区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方法后，她对垃圾分类的认识非常清晰。杨丽霞：
7: 通过微信群啊进行宣传，包括小区也有很多宣传标语，居民呢都了解垃圾的分类的好处，这对于我们的居住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好处。
1: 社区依托入户走访、社群推送、园区标语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多样化宣传持续渗透日常生活，小区居民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居家分类逐步形成自觉习惯。杨丽霞：
7: 像平时我们在家里啊，给我们发的那个有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厨余垃圾啊会单独放，其他垃圾也会单独放，如果有害垃圾我们也可以单独的收藏起来，我们都从自身做起，环境会越来越好。
1: 垃圾分类有序的背后，得益于创新激励制度落地，点位配备专职引导员、定点值守，承担投放引导、错投二次分拣等工作。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聂阿飞告诉记者，自从实施了垃圾分类统惠值守收益联动机制后，引导员的工作职责更加清晰，工作积极性也更高。新都国际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聂阿飞：
8: 业主分类不是很仔细，然后像厨余垃圾他会用垃圾袋，然后过来之后我拿夹子，然后对厨余垃圾这个袋放到其他垃圾进行二次分类，可回收，要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小收入，每天10来位，然后也算一种补助。
1: 目前薛葛街道马园社区也在小区内积极落地先行管理制度，理顺宣传、值守、收益分配全流程。马园社区居委会委员马媛媛：
9: 采用垃圾分类同位值守收益联动机制，推行定岗、定酬、定责、定收益管理制度， 其模式打破平均主义，引导员遵守有盼头，履职更上心。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完善考核细则，持续深化宣传工作，把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抓实抓细。
1: 马园社区的治理样板是桥城区垃圾分类改革的缩影，全区立足城市精细化治理，推广定岗、定桶、定责、定收益模式，可回收物收益直接划归点费引导员，用多劳多得破除过往干好干坏差别不大的弊端。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完善考核、收益核算等配套细则，不断细化长效管理举措，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0: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冰报道。作为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自开工以来，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施工，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力争今年8月建成交付。走进位于郭阳县经开区的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墙体粉刷等施工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负责人袁春景：
10: 正在施工的这一栋是我们的1号车间，这个是4层多那个框架结构，目前筑地框架已经完工，现在进行那个二次砌墙和这个二次结构施工。即这个主体建筑这一块预计大概6月底能够结束。
0: 安徽省成远家居用品项目位于郭阳县经济开发区，总占地30亩，总用地面积20016平方米。项目建成后，核心业务涵盖家居用品、纸制品、日用木制品、日用玻璃制品及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线覆盖办公用品、照明器具及针纺织品等领域，并拓展货物进出口业务。公司负责人卢磊：
11: 一个就是木制品加工，第二个板块就是一些创伤用品嘛，抱枕呀这一类产品的加工，还有一个就是装饰化这一块，三个板块。我们未来打造4000万到6000万的产值，能带动300多人就业。
1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本台记者季颖、陈维维报道。眼下桥城区18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游，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兴村的发展新路。走进18里镇蒋里村的塘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牵手采摘新鲜桃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游客刘海兰：
13: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1: 游客郭爱荣：
14: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1: 村民吴金彪：
15: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敏7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1个礼拜以上。
1: 吴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质离不开科学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吴金彪：
15: 农技人员搁这指导过以后呢，反正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1: 据了解，18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吴金彪：
15: 现在俺的销售都是以采摘为主，桃子都控产，控产都能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我这签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1: 小小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18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16: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有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0: 本台记者张海、丽晶台记者黄岩报道。壮大集体经济，共享发展成果。今年以来，丽新县依托村集体收益， 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工作，把集体经济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筑牢农村养老保障底线。在利辛县城关镇五寨村，镇村工作人员正在深入困难群众宋倩倩家中，现场向村民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范围、缴费标准、参保政策及养老待遇等，细致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问题。据了解，这次代缴资金全部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专项列支，重点面向村内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宋倩倩：
17: 国家代缴的感觉还好，家庭负担都减少了不少。感谢那政府村集体的照顾。
0: 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代缴工作中，利辛县城关镇五寨村通过前期逐户摸排，精准识别代缴对象，建立了专项台账，全程做到流程规范、账目公开、阳光透明，保障每一笔集体资金都用在实处。五寨村工作人员武艳超：
18: 往年不少困难群众存在缴费压力，也有部分老人不熟悉线上缴费流程。今年村里拿出集体收益统一代缴，全村共汇集97名村民，既解决了群众缴费难题，也减轻了基层疏忽压力。
0: 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让村民们交口称赞。村民们说，村集体主动为群众分担养老缴费压力，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越来越舒心。村集体经济养老保险代缴工作真正实现了集体发展、群众受益。利辛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李坦克：
19: 截至目前，我县已有4个行政村推行了该惠民政策，累计代缴了657名困难群众，为他们代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总金额是6665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代缴流程，强化政策引导，引导更多村集体参与进来，不断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蒙城县持续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以充足人力保障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0: 涉及重点产业项目，安徽成远家居用品项目力争今年8月建成交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11期，身后之名。后汉初方术列传记载，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游学徐土，兼通数经。
2: 吾被写进史书了，不是将相列传，是方记。近乎吾，近乎先，非吾本志。听闻世人犹为元化建庙立祠，亳州化祖庵乃唐朝始建，历代修葺，世人焚香祭拜，所求皆为康健。皇帝内经有言，上宫治未病，吾观此事，感念世人牺牲未及，敬重医者之心。世人谈爱尊小老儿为神医外科鼻祖，然医道之药，岂有一蹴而就的神迹？吾知麻沸散与开腹术未能广传，至华夏外科沉寂千年，直至西学东渐，开刀之法方得复兴。到而今，谯郡已更名为亳州，桑梓父老将岐黄医道、草药真实与 AI 机器人、养生夜市、药膳产品结合，古法以换新，传统亦可潮。如今 AI 就医助手可问诊开方，互联网远程医疗亦可隔空问诊，线上诊疗。吾初闻只觉新奇，细思之后大为赞叹。昔年间，吾行医四方，跋山涉水，只为救治一方百姓。偏远之地，医者难治，病患求医无门。如今千里万里可隔空查证，传方施药，疑难重症亦可线上会诊，远程手术，不分地域远近，人人可得医助，亦可免去百姓奔波之苦，此乃济世之大善。吾有一言赠与诸君，康健在济身，调养在日常，有病寻良医，无病善自养。香火可寄念想，却难医沉疴顽疾，此乃吾一生行医最真切的体悟。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 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

0: 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

0: 略指引。
1: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

0: 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4: 但是山里种不行。
5: 对，但是湿地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6: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6: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4: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6: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粮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5: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7: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8: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7: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9: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7: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0: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7: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 市民胡秋云说：“
1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

0: 水啊，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5: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4: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6: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4: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积极构建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持续推动量子产业规模进度不断提升，稳居全球第二、国内首位，成长为世界级量子产业发展高地。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创新服务模式，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端午假期，安徽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奉献彰显担当。
1: 各地全力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保障交通顺畅通行。
0: 河北乡村直播间专题报道，小屏幕托起大名声，直播间成为乡村治理新窗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方向之一。如今，安徽量子产业稳居全球第二、国内首位，成长为世界级量子产业发展高地。这片土地究竟靠什么实现突围？又是如何构建起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中电信量子集团云网产品线总经理李金高带领团队成功进行了一项新的尝试，通过搭建一条新的跨城域量子通信加密专线，创新将量子加密能力嵌入到光纤传输设备，改善了加密通信需要数据和密钥两条腿分开走路的传统模式。李金高：
4: 该专线连接合肥与芜湖，打通了合肥量子垂域网、国家量子骨干网以及芜湖量子垂域网，实现了端到端的量子密钥分发与踪迹，有效降低了部署成本。这标志着我国通量密一体技术正式从实验室迈入向往商用阶段。
3: 量子创新日夜奔涌，新的技术跃迁每天都在江淮大地上演。记者走访发现，安徽量子产业的崛起是超前布局、聚力攻坚换来的成果。早在2009年，量子技术商业化前景尚不明朗，行业发展前路未卜，合肥高新区便以长远眼光与魄力，全力支持中国科大技术团队创办国内首家量子产业化公司，也就是如今国盾量子的前身。彼时刚刚博士毕业的周雷毅然加入这支创业队伍，投身世界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等重大项目的技术攻关。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雷：
5: 量子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各个阶段都充分地体现了政府引导企业发展角色定位，那在科研阶段、在产业试验阶段、产业推广阶段都有相应的政策和相应的举措，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日常生活。
3: 周雷所说的政府支持，其实是安徽重点打造的协同高效量子产业生态，依托中国科大、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研院所创新平台，安徽锚定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三大核心赛道，专设100亿元的量子科学产业发展基金，省级层面印发实施安徽量子产业园区、先导区建设方案，高标准建成40万平方米量子未来产业科技园，大力推动实施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建成了国内产业链最齐全的量子专业园区，并孵化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量子科创企业。云喜量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们的产品展厅，创始人童颖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张产业规划蓝图。安徽云喜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童颖伟：
6: 2018年，我们在科大实验院和国盾量子和农新中科一起规划的一个自主可控量子安全办公系统的蓝图，一直在这里面一个一个填产品。经过这8年，我们其实把这上面的很多东西已经做出来了。
3: 靠着科研加产业加政策三位一体的良好环境，童颖伟团队的研发成果陆续落地，他们打造的量子云印章等多款安全 AI 办公产品服务单位超过3000家。但在走访中，我们也了解到，这类前沿科创企业普遍有个难题，前期研发投入大，很容易出现资金紧张、融资难的情况。 为此，安徽以金融赋能，持续完善省市园区三级联动政策资本配套体系。在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欣给我们介绍了省里最新出台的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鼓励金融机构为量子企业提供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欣，
7: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建立企业分层画像台账，实施差异化的信贷与风控标准，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古代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3: 全链生态集聚带来量子产业快速崛起。本源量子上线运营了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国盾量子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肥量子城域网，国仪量子自主研制的量子磁力仪、微波场强仪等量子传感器，为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安徽聚集量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国盾、本源、国仪入选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权威报告显示，安徽合肥量子产业排名全球第二位，国内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主任段路明，
8: 安徽省一方面是通过国家实验室持续推动这个量子规模精度这个在不停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在量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引领，从安徽向全国辐射，对全国我想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责任。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针对外贸企业在出口通关环节中的具体难题，安徽各地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对接，优化监管与服务流程，全力保障企业产品畅通销往国际市场。请听报道。
9: 在淮北市烈山区，这家新能源企业的锂电池产品打包完毕后，将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通关，发往欧美市场。然而，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怎么才能快速出货而发愁。安徽锂氏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晓峰：
10: 我们公司锂电池出口量一直在往上走，以前在出口检验、原产地证书办理，还有对接国外技术标准这些环节，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影响出货效率。
9: 得知企业痛点后，淮北海关不仅专门开设了新三样服务窗口，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查验等模式，将通关时间大大缩短，还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原产地证书政策，享受关税减免。今年以来，锂氏新能源出口量同比增长近1倍。裴晓峰：
10: 他们主动指导我们用好各项政策红利，一路护航，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底气特别足。
9: 淮北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孟玲婉：
11: 企业的难处在哪，我们海关的服务就会跟进到哪。信誉良好的企业，我们做到了低查验快放心，做到监管更精准，服务更智能，让企业更顺畅地对接海外市场。
9: 一企一策贴身服务，助力企业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前五个月，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企势有利、开局良好的背后，离不开各地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宣城海关大力推广 IEO 企业认证培育，全面推行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专人专岗提供原产地规则指导，解决通关异常问题。目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70家。亳州海关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指导企业规范产品标签标志，构建全链条溯源体系，提前研判并防范出口风险。一季度，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12: 聚焦企业出海痛点难点，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需求，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值提升。
9: 在池州的这家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企业，过去一直面临着进口料件存储分散、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受限等问题，既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又难以匹配海外订单快速交付需求。 今年初这一难题得到破解，池州海关指导企业规划建设了保税料件指定存放区域，集中存放进口保税原材料和零部件。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赵从寿：
13: 帮我们节省了给客户服务的一个付款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提供了一个物流上的一个便利。我们今年的话，海外市场应该增长20%以上。
9: 池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董慧涛：
14: 用好7/24全天候服务机制，用好保税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场所，以优质服务护航更多池州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9: 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有效破解了一批制约企业出口的堵点难点，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四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
0: 端午假期，当人们沉浸在传统文化的休闲时光中，安徽劳动者奋战在一线，用奉献和付出诠释责任与担当。安徽台综合报道。
3: 端午节清晨5:30，马鞍山市公交调度员何南就已经到岗，开启一天的调度保障工作。何南：
15: 为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公交全体调度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公交平稳运行。虽然没能陪伴家人，但我们认为用幕后坚守换来市民顺畅出行十分值得。
3: 在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生产楼6楼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员金玲玲和同事全神贯注值守岗位，全天候待命处置突发供电故障。金玲玲：
16: 强化调度、运检和抢修队伍的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端午假期，安徽境内的铁路以及各条高速都迎来车流高峰，广大铁路员工和路政运管人员坚守岗位，服务着每一位出行的人。池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雷：
17: 细致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沉降秩序引导工作，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确保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3: 蚌埠市固镇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张义超：
18: 我们坚守岗位，加强执法与路面管控，积极开展连巡连查工作，确保辖区道路的安全畅通。
3: 宿州市高速交警全员上岗，加大路面管控，守护市民平安出行。交警胡兵：
19: 看到过往车辆平安顺畅通行，每一位死乘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我们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3: 端午假期，合肥市庐阳区重点建设项目施工人员坚守施工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施工人员董德明：
20: 国家没回事，肯定有点日汗了，也希望我们早日建成投产。
3: 庐阳国投集团 AI 仿真创新员项目工程师陆明玲：
21: 我们各个项目负责人也都是在岗履职，督促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
3: 黄山市一线各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坚守岗位赶订单、保产能、拓进度，以实干姿态冲刺季度生产目标。安徽沃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勤峰：
22: 今年以来，我们企业订单量充足，产销态势稳定，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为了按时保质完成客户订单，不耽误产品交付周期，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组织员工全员在岗，确保人停机不停，满负荷生产。
23: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管部门全力保障交通顺畅通行。请听报道。
24: 昨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1.1%。 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旅客列车238列，组织279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计划增开夜间高铁128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25: 一切关注客流的变化，动态调整旅客的进出站流线，加强站台、候车室等客流密集场所的值守，并可能缩短旅客的进站时间。
24: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通行平稳有序，下午2点之后高速公路迎来返程高峰。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李宽义：
26: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联动机制，深化与气象、应急、高速交警部门的实时会商，动态追踪运行、汛情、车流变化，加固安全防护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端午平安返程路，保障全省高速公路路网安全通畅。
24: 各地交管部门针对重点路段、重要枢纽， 运用现场人员引导加无人机巡查勤务模式，及时发现道路流量变化和突发情况，加强路面巡逻巡查，严查超员、超速、不系安全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平安顺畅。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郁海琴：
1: 在易拥堵路段，通过无人机巡查，方便我们更有效的、科学的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其次，我们通过做好现场车流的应急协同，维护交通秩序，为群众出行提供最大便利。
24: 客运驾驶员魏蒙三：
2: 路上反车车辆比较大，我们会谨慎驾驶，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全天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24: 昨天，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起降航班261架次，迎送旅客3.4万人次。
0: 和美乡村直播间。在安徽各地，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正超越单纯的电商卖货功能，直通民心，服务民生，凝聚乡情，成为乡村基层善治的新抓手，乡风文明传播的新平台。请听报道。
4: 晚上7点，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的金锅锅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县医保社保部门的专业人员与镇村干部一同在线解读最新政策。直播中，一条为家中老人咨询医保的留言引起了主播注意。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村委委员陈金：
5: 阿爸说家里老人对医保政策不是很了解，村干部能不能上门详细宣读？他可以的啊。阿爸这样，你是哪个村的？哪个村民组的？
4: 直播结束后，第二天村干部与医保专员立即根据后台信息上门为三房组的陈荣宝老人进行了面对面的细致讲解。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村民陈荣宝：
6: 在医保的报销种类、比例、流程更加清楚了，心里也踏实了。
4: 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功能远不止于此，更成为展示乡村活力、传播特色文化的窗口。在蚌埠市怀远县湖巷村，一场激烈的村 BA 正在进行。村党总支书记胡克文带领直播团队，将比赛的精彩瞬间实时传递到云端。蚌埠市怀远县魏庄镇湖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克文：
7: 直播间一开播，无论距离多远都能在线看比赛，互动点赞。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不光直播文体活动，平时也重点讲解惠民政策、村务事项、安全知识，村民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大事小事。
4: 在怀远，跟随直播间的镜头，观众既能感受到村 BA 的激情澎湃，也能领略非遗虎头鞋制作的匠心技艺。目前怀远县已建成27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超355万。蚌埠市怀远县委宣传部文明股股长李娜：
8: 我们持续强化直播间专业运营培训，完善硬件保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服务创新，打造怀远特色乡村直播品牌。
4: 七一前夕，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把党史课堂搬进了和美乡村直播间。老党员孙成礼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火线入党的难忘历程，细数家乡的沧桑变迁。开播不到半个小时，近千人的网上直播间热度持续攀升。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孙成礼：
27: 今天是建党150周年，能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说党史，我这心里热乎乎的。希望我们年轻人踏踏实实地干，把咱们的国家守好建好。
4: 宿州市四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单山：
28: 这次把直播间搬进皖东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是四县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基层宣教的一次创新实践，用云端镜头让革命故事可感可触，将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为传递党的声音、助力乡村振兴的综合窗口。
23: 安徽持续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让更多土特产串起产业链，撑起致富梦，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3: 走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养蚕大棚，幼蚕正在啃食桑叶。作为全县蚕桑产业示范村，连塘村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打造高标准专业化蚕桑种植养殖基地，实现全年多批次循环养殖。目前基地年产新检超5万斤，年产值可达125万元。蚕桑基地负责人刘伟：
9: 基地通过常年技术指导，入工稀拉，把零散农户牢牢绑定在产业链上，真正做到产业有规模、品质有保障、增收有渠道。
3: 蚕桑基地年均带动村民就业超千人次，村民不仅能获得稳定务工薪资，还能享受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多元收益，户均年增收近2万元。连塘村乡村经理人王叶青：
10: 我们不靠天吃饭，靠技术、靠规模、靠模式盘活我们的老产业，让蚕桑产业从零散小农种养转变为规模化、规范化的村级支柱产业。
3: 在淮北市列山区，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链条化发展，推动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品牌培育，把不起眼的小艾草培育成富民新村的大产业。全区艾草种植面积近1.2万亩，年均增收近1万吨。古饶镇王店村艾草种植大户向红梅：
11: 我种了有300多亩艾草，预计几年以年能卖到70-80万吧。
3: 艾香工坊负责人孙伟：
12: 依托艾香科技，搭建全产业链平台，采取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
13: 推动艾草产业与乡村振兴、大健康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地方群众就业增收，走出艾草特色发展之路，助力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生态资源禀赋，六安市霍山县深耕霍山石斛特色产业，以企业创新为动力，以协会引领为支撑，构建起从种源保护、生态种植到精深加工、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3.97亿元。安徽大别山霍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平：
14: 一季度据数据统计，我们同比增幅接近34%。未来我们将围绕霍山石斛在食用、药用和壮用的基础上，以产品开发、研究成果转化为突破，更好的来提升我们企业的发展速度。
3: 霍山县霍山石斛协会秘书长张俊：
15: 聚焦种源保护、科技创新、品牌提质、市场拓展四大重点，补短板、沿链条、提能级，全力冲刺。2027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0: 200亿元目标，持续以实干护航霍山石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坚实协会力量。
1: 一把日常扫把、工业捆刷好不好用、耐不耐用，今后全国将遵循统一评判标准。位于大别山区的潜山市袁潭镇为何能制定全国刷业标准？袁潭造小刷子如何闯出全球大市场？请听报道。
2: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刷制品耐磨性能实验方法国家标准，这是安徽省刷制品领域首个国家级标准，由位于袁潭镇的安徽省刷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导起草，填补了国内行业技术空白。安徽省刷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谢小丽：
3: 我们联合了全国20多家制刷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历时近2年时间反复试验攻关，为国内制刷企业提供了统一、科学、可追溯的质量评价依据。
2: 袁潭刷业产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从家庭作坊到园区集聚、从低端代工向高端突围的发展历程。在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通过首创带式缠绕工艺，降低胶水流淌性，增强粘性，每平方厘米的刷毛达到3万根，并实现进口替代。安徽宝芝林刷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月丽：
4: 在刷芯片、显示屏等高端产品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全覆盖、零死角、不掉毛。以前啊，每根刷滚的进口价格高达10多万，现在价格我们做到了腰斩之后还要往下走。光这一款产品每年为我们企业增加营收2000多万。
2: 企业深耕科创、转型升级的背后，是当地党委政府的久久为功。袁潭镇始终将刷业作为首位产业，这两年又把行业标准化建设列为重中之重，持续加码科研、人才、平台等方面投入。潜山市袁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九金：
5: 十四五期间，我们每年投入不少1亿元资金，用来支持刷产业升级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搭建科创日投融资平台，推动企业集质强链。
2: 现在袁潭制刷已经占到国内环卫刷的90%、工业刷的70%和民用刷的30%，并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袁潭镇建成了全省首个乡镇级公用型保税仓库，并在镇里设立报关窗口，这让企业单次采购成本降低15%，出口效率提升30%。潜山市商务局外贸服务中心主任江白葛：
6: 我们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出台多项外贸扶持政策，大力支持海外仓、出口信用保险、境外参展等项目。2025年全市刷业出口额超4000万美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亿美元。
2: 安徽振达刷业有限公司外贸部副总李颖：
7: 依托本地的海外仓和跨境产业园，我们通过海外直播带货的形式持续发展海外业务，凭借物流快、成本低的优势，去年我们海外板块销售额增长了近50%。
2: 小小一把刷子敲动百亿大产业，作为中国刷业之都，目前潜山市已集聚制刷企业4700多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43家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潜山市刷业产值超过110亿元，行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8: 近日，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超级碗街区品鉴赛启幕，请听报道。
9: 超级碗街区品鉴赛期间，同步启动心动超级碗生活示范街区打造、街区美食销售比拼、超级碗文创入驻安徽博物院雷街首店三大核心内容。区别于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主线赛事，超级碗街区品鉴赛采用你吃定销冠的创新玩法。活动期间，消费者在街区扫码消费，每一笔交易数据都将成为商户冲刺销冠的硬核底气。合肥市包河区雷街商户工作人员孟玉泽：
10: 合作之后订单也爆了，我现在这个套餐是1杯48是6斤，如果是拿到名次之后，我可以下调到1杯18给到大家，放个1000分。
9: 以赛事聚人气，以文创添活力，以消费促升级。2025年8月8日，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首站启幕。作为全省特色街区品鉴赛首个标杆试点活动，本次超级碗街区品鉴赛雷街站活动落地，在安徽首次实现省级主流媒体与头部本地生活平台资源互通、流量共融、消费同促，打造

0: 全新文旅消费模式。
1: 气象服务。
2: 安徽台消息，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我省多降水过程，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22号至24号，主雨带位于淮河以南，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2号局部有大暴雨，25号至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号后全省降水将再次发展。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5: 我是孟翔，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现在不少大学生回乡搞特色种养，立县县人社局全程搭把手给帮扶，让年轻人在家门口的田地里实现创业梦。靠着特色种植产业，周边乡亲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实实在在助推乡村产业兴旺。记者来到立县县桑梓种植专业合作社，一眼望去，一排排钢结构大棚整整齐齐，棚里的阳光玫瑰葡萄、绿宝甜瓜长得格外好，不少村民正在地里蔬果打理庄稼，忙得热火朝天。合作社带头人张艳南大学一毕业就选择回到老家发展特色农业，刚创业那会儿搭建大棚、购买果苗前期投入特别大，手里资金跟不上，发展处处受限制。县人社局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找他对接，帮他解决了资金难题。张艳南：
6: 多亏了我们人社部门的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帮我们补齐了启动资金缺口，让大棚建设和种苗采购顺利落地。
4: 每到葡萄成熟采摘的时候，合作社用工量就大了，每年能吸纳周边30多户困难家庭过来干活，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也能增收，两边都受益。务工农户胡华琴：
7: 我现在常年在这干，又顾着家里还能看着小孩什么的，有时间呢就来干活，现在是一年有10000多。
4: 针对大学生回乡创业人群缺钱贷款难这个难题，立县县人社局经常下乡宣传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不等群众上门，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上门代办业务，专门给种植养殖大户、各类合作社解决资金难处。靠贴息贷款这项好政策，带动更多乡村特色产业落地发展。立县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平平：
8: 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政策，依托创业担保贷款等惠民举措，精准对接返乡创业资金需求，降低创业融资成本，扶持更多像张艳南一样的大学生返乡创业，以特色产业带动就地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9: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5: 日常咱们常吃南瓜、冬瓜、笋瓜等各类瓜果蔬菜，品种丰富，样式多样，但能天然拉丝的瓜果想必大家都很少见。在桥庄区赵桥乡就试种成功了一种特色神奇瓜果金丝角瓜，它无需刀切，徒手轻轻揉搓就能变成细密瓜丝，口感清爽独特，十分新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款特色瓜果的别样风采。游客李贝贝：
10: 可知道这个叫什么瓜？
11: 不知道，没见过，感觉像南瓜，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5: 李贝贝说的这个外形酷似南瓜的瓜果，是当地种植户今年全新试种的特色新品种。因为外形独特，口感新颖，不少前来游玩的游客都是第一次见，觉得格外新奇。种植户韩飞：
12: 我手里边拿的呢，这个是也不是南瓜，也不是冬瓜，这个名字叫金丝角瓜，是今年第一年试验种植，从上海引回来一个品种金丝角瓜。这个金丝角瓜和这个笋瓜是近亲。
5: 今年韩飞专门引进了金丝角瓜这个特色品种试种， 他一共栽种了2000株瓜苗，种植面积足足有3亩地。从栽种到现在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这批金丝角瓜长势喜人，挂果率也很高，整体长势比他预想的还要好。韩飞：
12: 生长周期才2个月啊，现在根据这个产量的话，一亩地在4000斤到5000斤左右。这个瓜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自从栽上过之后就防止这些病虫就行了。
5: 金丝角瓜也叫鱼翅瓜，原本是南方的特色瓜果，它最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自带天然拉丝的特性，也是它区别于普通瓜果的最大亮点。韩飞：
12: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5: 不仅口感出众，金丝角瓜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售价高低和瓜果的成熟度品相息息相关，瓜果品相越好，成熟度越高，种植收益也就越高。韩飞：
12: 如果说要是没长老之前，它是不是太值钱，如果说长老以后就比较值钱了。表皮金黄，然后这种时候掐的时候掐不动啊，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天然成丝，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揉就可以出丝了。
5: 游客沈冰涛：
3: 这个金丝角瓜清脆爽口，水分大，跟牛奶一样。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奋斗》。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建都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农行的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欢迎邓行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吴丹丹、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王孟书，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农行的这个现在推这个个人养老金业务，我想问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开着它有什么用呢？
0: 个人养老金。
2: 啊，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各金部副总经理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是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2: 哦，就是我买这些金融产品可以买哪些金融产品呢？
3: 您现在这个金融产品呢，可以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比如说可以买一些定期，还可以买一些这个基金理财，当然在这个6月10号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月已经新上线了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国债，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去买这个3年期或者是5年期的这个国债产品，这些收益都可以在您支取的时候跟您的这个本金一起全额的支取。
2: 就是那我要到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存进去了，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呢？
3: 您这个钱呢是要达到这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这个年龄，然后才可以取出来的，或者呢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又或者是出国定居，像这样的国家规定的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形，然后才可以进行取出。
2: 哦，好的，谢谢你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养老金的情况啊。
0: 行，好的，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刚才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着这个，咱们交过个人养老金过之后，开过这专户之后，用它去买这个国债，那去他这里面的钱用来买国债了，那这个养老金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养老金里面存进去的钱呢，相当。

0: 有一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请问老百姓申请宅基地使林地变成宅基地大概多久能变更出来？您这样，这位网友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我们的5501234，到时候您留下详细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现在啊大概是一季度进行一个上报一次，具体呢您可以到你们乡镇啊去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想通过我们帮您转办的话，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拨打5501234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搁农行做那个啥企业贷款，说是用那个房子抵押嘞，然后都不用去农行那边，从就手机上就管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啥贷款？俺家里边也想用。
0: 企业贷款是吧？
1: 对，是嘞。
0: 好，行，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张经理。
2: 哎，你好，感谢你这边一直对我们农行的一个关注哈。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听你讲的这款那个贷款产品的话，应该是我们行的一款抵押一贷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行这边的话采用线上审批，然后线下这边的话人家直接用款的一个产品。放款的效率的话也比较快，金额的话也比较高，完完全全能够满足小微企业用款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恁这得符合啥条件才能贷呢？俺是管贷。
2: 我行办理抵押一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第一个是企业这边的话经营年限需要满一年，同时的话在我们行里面需要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同时的话然后这边的话企业及实控人名下的话不能有相关的一个逾期不良记录，同时那个房产这边的话然后需要是企业主及其配偶名下或股东及其配偶名下的房产。当然了，目前的话然后我们行里面这边也向上级行这边申请了一个押品的一个范围的一扩大，目前的话可以受理像北上广深主要城市的然后异地住宅均可进行办理。
1: 那像俺家里边就是俺店是改就是抗美中央城那个地方，你刚才讲来开那个是银行开账户，俺离这边离那个公安局那边那个农行，俺搁那个开一个农行的账户提款室。
2: 可以的，就是这边的话然后账户只要是在亳州辖内的我们就近的农业网点开立的那个对公结算账户均可进行办理。
1: 那最多的话能贷多少年？
2: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最高金额可以办理1000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利率大概是多少年啊？朋友讲你这利率也不高。
2: 对，目前的话然后执行的利率的话然后是 LPR 就是3.0左右。
1: 就是也就10万块钱一年，就是3000是吧？要是三厘的话。
2: 对对。
1: 那要是想贷款的话，就是还是去那个农行吗？就是开账户的那个农行就管办吗？还是得去指定的哪个地方？
2: 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目前在那个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开立的那个结算账户的话，然后只要我们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基础资料，还有就是营业执照、房产证，然后加上我们直接拉的一个那个流水，直接去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就是我们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即可。
1: 那就是俺家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是俺爸嘞，那我的话直接去你，还是必须得叫他自己去？
2: 这边的话需要您父亲这边的话，然后亲自去办理。
1: 好好，那您这几个给管理，要是管的话，我会带俺爸今天去问问。
2: 当然可以。
1: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
2: 行，
0: 好，不客气。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说，农行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农行呢就是一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是1.1，也就是我们10万块钱满期的话是1100块钱的这个利息。
0: 如果说是在长期的话呢，或者2年3年，这个利率是多少？

0: 我们两年呢是1.2，然后10万块钱满期的话就是2400，三年呢是1.55，满期的话就是4650块钱的利息。
1: 嗯，还是长期要这个利息要高一点哈。
0: 对，
1: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您遇到的问题。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哈，他说：“请问一下，我用房产证贷款，农行说流水小，不太好批。请问流水小就不批，符合你们的条件要求吗？”这位网友用房产证应该是抵押贷款，谁来回复一下？
2: 我来
1: 请吴丹丹吴总。
2: 这位客户他如果是申请的，有可能申请的是个人贷款，个人贷款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房产进行抵押，用于生产经营。我们行的押品只是他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担保方式，实际上我们行的贷款呢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收入还有他这个资产负债来偿还他这个来测量他的这个授信额度的。就是银行来放贷款呢，最主要是关于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呢这个自然就跟他这个经营流水有关系，所以他经营流水如果不足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认为他这个后续的偿债能力就会可能是资金来源不充分，会有这个问题啊。
1: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的。
2: 对对，
1: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本人卧床并痴呆，怎么去办销户业务？是把银行账户给销掉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梦树毛经理。
3: 这位观众你好，针对您的情况，我们行提供一个上门服务的，这样一个业务，就是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可以和我们的网点进行联系，你也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跟您联系，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上门服务，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到网点再去这样来回跑了。
1: 这位网友可以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当中的任何一部电话啊，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进行跟您联系。哦，我现在正在提醒这位网友已经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下方是个公共平台，留下您的个人信息之后，怕有这个信息泄露的这个相关风险哈。您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再跟这位网友联系一下哈。这位网友说的这个销户业务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这位网友担心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办了这个银行卡过之后，如果说不进行这个长期不用这个银行卡的话，不进行销户的话，会有资金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再扣钱什么的，那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毛经理。
3: 如果您的这个银行卡上面已经没有余额了，对你其他的账户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如果说你账户上面是有钱的话，这个账户不用，建议您还是去把这个账户给销掉，因为后期可能会有就是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就是还是建议您如果不用的话，建议您去把到网点去销户。
1: 这个也分借记卡和信用卡吧。
3: 对，如果借记卡是这样的，如果是信用卡的话，它长期不用的话，就可能还会有一个其他的费用。
1: 行，这位网友，长期不用了啊，他说的这个长期不用了，行，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了，我们就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来记录一下，记录过之后呢，下线之后跟您进行联系哈。这位网友说，身份证可以贷款吗？身份证可以贷款吗？应该是说信用贷吗？我们有请吴丹丹。
2: 你好，这个身份证呢是贷款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后能不能贷款呢，主要看个人的征信和个人的资质问题。比如是你这个，如果是你办理消费贷款，你有没有正常的缴纳公积金，有没有个税收入，这方面是要看的。然后你如果办经营贷款呢，有没有这个正常的经营流水，这方面都需要去核查的。身份证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说有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贷款这个问题。
1: 行， 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那位网友说长期不用了哈，每个月扣2元的短信费啊。行，如果说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咱们这个卡里面没有余额，他这个2块钱的这个信息费还能扣掉吗？
3: 如果没就是余额为零的话，他的就不会继续扣了。
1: 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再请嘉宾跟这位网友进行联系。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有交付的房子，然后他正在装修。我听朋友说，咱们这边的就是装修贷是挺划算的。我想问一下，我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办理呢？
1: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宇李总。
5: 好的。这位感谢这位听众的支持啊！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有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
4: 那像是如果我有公积金的话，那个我的装修贷利率基本上能办到多少呢？
5: 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1.8厘，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了，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月利率的话是2厘，针对我们公积金的话只有1.8，非常优惠。
4: 行行，那我这边到时候我去哪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吗？还是到我支行最
5: 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您看您就近的呢是哪网点，这样的话办理是比较方便的。
4: 行行行，好的，正好我的房子是按揭贷款买的，最近装修预算有点不够，到时候我去办一下。
5: 好的，您可以申请。
1: 好的，
5: 符合申请条件。
1: 这位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4: 好的，没了。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这个公积金的话，有最低缴存额度的限制吗？办咱们这个装修贷？
5: 这个的话是没有那个缴存额度的限制，只有一个月数的限制，12月以上的。公积金的这块的客群的话是不考虑这些的。
1: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想了解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什么话题啊？这位网友说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那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空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空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等，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大家可以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事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对对，就是我在农行有个存款，它到期了，就是现在在农行，它这个存款的利率现在是多少的呀？就打算还想存一个定期的。
0: 还想存定期是吧？
1: 对。
0: 啊，刚才有一个